0: 看到世界杯，看到别人嘻嘻哈哈，然后品尝着嘬着那个什么小零食的小勺的那个独家回忆。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找到您童年的记忆。
1: 早上的8:05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
0: 请
1: 先
0: 收。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有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呢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是近70%。
0: 自然资源部的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上涨了2.2%。
1: 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根据报告，目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昨天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已经超过了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
1: 中宣部、公安部10号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0: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来关注出游，商务部等八部门昨天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消费服务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6月13号将面向公众免票开放，游客呢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
0: 包括刚思达还说呢，在这一段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有不少朋友问说，暑假河北音乐广播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
1: 对，
0: 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在下周我们将会正式启动河北音乐广播的暑假特别策划，相信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这也是我们历年来我们暑假出游的几大创新啊，就是贴近您的亲子家庭，贴近孩子的需要，贴近家长的需要的。
1: 是的，大家翘首以盼啊，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参加一个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暑期出游的行程啊。说他出游了啊，这看到这6月15号到7月15号，说湖南湖北居民凭身份证、居住证或者是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可免门票游览三清山景区。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呢说，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还显示到说，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
0: 在当地时间的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发表了声明，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的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的商船，所有类型的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会受到攻击。
1: 再来关注到世界杯，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近日宣布，为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呢在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的12号凌晨的3点打响，就是今天晚上啊，明天凌晨。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的是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
1: 再来看到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篮球协会官网近日发布通报，就运动员虚报年龄参赛等问题，对运动员李新泽、相关责任人和3家参赛单位作出纪律处分。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早安正能量啊，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不行这样的心理预判，不论结果如何，只有行动了才知道答案，别让无谓的担忧束缚了您前进的脚步。新的一天，愿您大胆尝试，勇敢探索，解锁属于您的无限可能。

0: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一个事儿啊、嗯，未来一年有结婚计划的朋友，首先要恭喜您，嗯、白头偕老啊。其次呢，您得关注一场活动，
1: 什么
0: 叫婚礼灵感发布秀？哎，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很多啊，可能参加过很多婚礼的朋友，共同的感受、嗯，流程都差不多。嗯，接亲、仪式、敬酒散场，好像、就差把这个新人的名字换一换，直接能套用了。
1: 甚至是我们要是去参加人的婚礼，啊、其实我并不关注他们的什么流程是啥。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关注他们家那饭好不好吃。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他们有没有特别设计的小心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一场婚礼啊，就跟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办活动一样、嗯，只要有一个记忆点，哎呀，你就会觉得这个婚礼非常棒了。但是这一个记忆点不那么好找
1: 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呢，你又想，你看一生就一次的婚礼，又不想随大溜，
1: 对，
0: 又不知道怎么去找灵感，网上也是鱼龙混杂的。
1: 是，
0: 如果您也有同样的困惑，欢迎您来参加6月13号，就后天，石家庄希尔顿的陌上无界婚礼灵感发布秀。跟您说啊，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婚礼秀，更像是什么呢、嗯、送给未来一年准备结婚的你们的一个全景的婚礼灵感课。
1: 哎，我们相当于是模拟体验了一把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来体验体验，或者是说我们跟这个互动交流一下，就是我们可以，你很想想在石家庄海拔最高的酒店希尔顿，登上顶层那个停机坪、然后整座城市都是你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拍下我们的这个云端影像、然后带着大家走进这53层的总统套房，咱们来看看这个迎亲房啊，或者到时候我那个婚房啊，怎么布置才不落俗套，
0: 对，
1: 还跟别人不一样，
0: 对，
1: 沉浸式的体验这个陌上无界主题大秀，咱把可以这个你大胆再想，就是再大胆点，就把这个沙漠呀、星辰呐、我都搬进我那个屋里，都搬进这个酒店里面啊，然后呢，婚纱走秀就像是行为艺术一样，每一处的细节，每一个环节都会在告诉你，婚礼，我的婚礼跟别人绝对不一样，你来参加我的婚礼绝对让你记一辈子。
0: 因为我们是看到了这个整个婚礼秀的策划案的啊、确实觉得哦，原来婚礼还可以这么做。跟您说一下，这个活动是免费参与的，但是为了能保证这个活动的体验呢，需要您提前预约，而且预约的朋友呢可以抽取酒店的豪华套房的这个多重好礼。报名方式也很简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婚礼这两个字联系工作人员报名就可以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早晨的8:17，您打开收音机，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上班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接下来我们和您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首先我们来看2026年全省各市各县中学的高考咨询服务站现在已经成立了，其中的各市县区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考试结束至录取结束，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的工作时间为高考分数公布到录取结束。
1: 2026年有意向在河北省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等6所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应当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按照流程参加且通过由省公安厅统一组织的政治考察和面试、体检以及体能评测，那么并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要求来填报志愿。
0: 目前首批疏解到雄安的4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已经进入到大规模加速建设阶段，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1: 石家庄的高校毕业生们注意了，第二季度安家补贴申请通道已经开启，6月1号到20号是由企业统一申报。
0: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考生的福利啊，针对毕业生的学生啊，石家庄国际机场推出了8条特惠航线，解锁毕业旅行的新玩法。
1: 再来关注到6月10号到14号，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特别推出高考考生们的专属公益观影活动。这次活动呢是面向2026年的高考考生，全省是遴选11个社区市及定州、新集还有雄安新区的15家影城，每天固定开设10点、15点这2场专属场次，为逐梦考生送上专属的夏日福利。
0: 我们再来关注出游，河北省气象局与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依托河北的高原、山地、平原这样的立体气候特征，官方推介了向北、向东、向西、向南4大方向的清凉目的地，涵盖草原、海滨、深山及湿地等多种景观。
1: 再来关注到，截止到昨天的17点，全省呢已收获小麦970余万亩，收获进度28%。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昨天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呢，共计吸引了3400多家国内外的企业团队，

0: 1500多项作品参赛，赛事一直持续到7月10号。
1: 体育消息，在日前战罢的2026年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暨亚运会国家队选拔赛当中，代表咱们河北队出战的石家庄选手孙思佩以稳定出色的发挥，勇夺精英女子组冠军。
0: 早上的8:20，又是周四了。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例行的嗨购每周四啊，正式在视频号当中开播了。
1: 嗯，
0: 哎呀，我刚才啊进入到视频号当中啊，老夫的少女心就萌动了。因为啊，这个每周四我们都会给大家推出一些价格极为合适，
1: 对，
0: 特别适合大家去囤货的。
1: 嗯，
0: 您比如说之前我们有洗发水，然后大家夸夸夸囤货。
1: 对，
0: 然后今天啊有一个特别适合即将到来的暑假。
1: 嗯，
0: 因为7月初吧，
1: 嗯，
0: 是吧？半个月的时间放暑假了。
1: 是。
0: 您和孩子一块儿出去玩，
1: 哎，
0: 孩子穿啥呀？
1: 哎，
0: 尤其是小朋友，那身上那件衣服，你刚买的之后，上面有各种果汁啊，各种什么样的油渍就出现了。
1: 对，对，
0: 你得给他那个孩子买干净、漂亮且便宜、安全、舒服的衣服。
1: 对，对，
0: 刚才我看见我们的新园小园推荐的那个小孩穿那个衣服，
1: 好看，
0: 上面有一个 ice cream， 一个冰激凌。
1: 对，
0: 哎呀，你就想想我家闺女是吧，穿着那个，然后在某个主题乐园里舔着冰棍拍上一张照片。
1: 哎呦，太好看了。
0: 还有就是那个。有一个汉堡包的一个造型，
1: 对对对，汉堡包的那个，
0: 我仔细看了一下啊，那个还是立体的，
1: 对，
0: 那个等那个汉堡包就能突出出来，
1: 对对对，它还好，那个汉堡包还挺拟人化，还有小腿儿、小胳膊儿，
0: 是，我不知道那个汉堡包中间那个肉饼能不能拿出
1: 来啊。
0: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也能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点击直播中也能进直播间啊。
1: 是的啊，关键是不止好看，关键是它还很便宜，
0: 很便宜
1: 哦，
0: 哎呀。一套吧，那是好几件，
1: 啊，好像是啊，大家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点击直播中就能进去了。
0: 嗯，说到便宜了，我们来说一个平时大家印象当中就特别贵，然后只有到什么生日啊、结婚纪念日啊这种特殊情况下，才给那个爱人去准备的，女朋友去准备的仪式感的东西。
1: 嗯
0: ，SK2。哎呀，我小时候看 SK2 广告，我就看这女明星长得挺好看的啊，
1: 对对对，
0: 用的东西齁了贵的
1: 啊，是
0: 原价1670，今天我们先说价格，狂砍三折499，再加赠给您礼袋。
1: 嗯，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不管是在618想要送给你爱的他，还是犒劳辛苦的自己，一套高品质的护肤品礼盒总是不会出错的。
1: 是啊，那样一听 SK2 499神仙水吧，那一瓶不的，今天我们这499到手四件套啊，这是 SK2 的四件套护肤礼盒啊，里边有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便携小样，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15克的经典大红瓶面霜。您看，这从洗脸到护脸到锁水抗老修复，这一站式的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
0: 尤其是他们家的那神仙水啊，
1: 哎，
0: 公认的是没有平替的。
1: 是
0: 瓶身里边含有90%以上的专利成分叫 Bitara，能够温和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您的脸呢，只要涂抹上去之后，刷一下就让这个水就吃进去了。
1: 是
0: 用下来之后呢，您皮肤就会非常的稳定、透亮。细腻，另外呢，大红瓶的面霜锁水能力也非常棒，特别应该搭配神仙水来使用，所以抗衰老的效果它是翻倍的。
1: 是的 ，SK2 的洁面呢也是非常好用的，因为它是氨基酸的嘛，是弱酸性温和配方，就是清洁到位，而且洗完了之后，我们要不涂那些护肤的东西，你不会觉得说马上就干了，马上就紧绷了，而且它洗完了之后也不假花。平时呢是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得上千了，说这次活动啊，特地给大家申请的一个惊喜的这个地板价了，499不到500块钱拿下 SK2 的全套王牌的护肤品，限定礼盒加礼袋，精致又高级，一套到手才499。我们的618就是要帮您彻底省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有了好皮肤呢，还有我们轻松变美的美妆，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基础护肤做好了，涂个粉底液就出门，这个粉底液的独特之处就 就是能够特别扎实的压在您的脸上，整个夏天一整天都不带脱妆的，遮盖能力也很强。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啊，这个一瓶的是470，今天原价470，今天的价格99块钱，您就能捡漏了，不到100块钱，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另外要提示大家，618年终狂欢大促乐山。

商城的超值特惠已经开启了，从6月2号一直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加送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送您阿胶糕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赶紧去下单吧。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2: 超多好物之间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2: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2: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当年就配这个小勺
1: 啊，
0: 人家是有设计的，有想法的，
1: 就是
0: 跟你这一下小肠啊，黏腻的那味儿它不一样。
1: 对了，
0: 嗯，
1: 那个你知道小的时候，糖葫芦怎么吃最好吃吗？
0: 舔着吃。
1: 就对，你就得不能咬着吃，
0: 对，
1: 你得舔着吃。
0: 对对对，
1: 就跟今天我们说这个什么粉儿一样，
0: 对
1: 啊，你就得用小勺，然后呢嗦落着。然后呢就把那个勺里的所有的剩下那个粉粉都舔干净、嗯、
0: 对对 对, 对，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帖里边去留言去
1: 啊
0: 、哎、大家听着我们这个分享的时候啊，你也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也可以去留言，也可以去看一看参与答题啊。这大草莓就说了，我这到单位了，我听了一路啊，我赶紧我这着急忙慌的过来答题来了。第一个酸梅粉的小勺，那酸酸的粉末状的、
1: 啊、
0: 就不知道是不是酸梅粉
1: 啊
0: 说第二个是个干脆面里的旋风卡，
1: 这没问题。
0: 第三个小人书、啊、选我选我、
1: 啊、不对、
0: 啊、
1: 这三个题啊他、嗯、答的是分裂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我们第一个他的答案说的是酸梅粉、嗯、是吧，小零食的名字他答对了，
0: 对对对。
1: 第三个答案他答的是玩具的名字，是不是？我跟你说啊，我成年人哦、
0: 嗯、
1: 这个八零后啊、
0: 嗯、
1: 生活压力也比较大、
0: 啊、
1: 上有老下有小，答个题啊都容易没看准题目是什么，没有审好题啊。
0: 而且我觉得偷感很重啊，这到了单位啊，这赶紧着急忙慌来答、
1: 啊、
0: 甭管对不对吧、啊、反正我先参与一下子啊。
1: 对，要大家答题保证安全啊、嗯、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和活动的支持啊，
0: 是，
1: 尤其是想要黄金小马。
0: 就说呢，这还有过来许愿的呢，这个用户7636这朋友说了、
1: 嗯、
0: 第一个酸梅粉里边那小勺啊，第二个是干脆面里边的卡片啊，第三个是小当家里边的吧，不太确定。我要黄金小马，让我中一次奖吧，我联系答题好几天了，我要黄金小马。然后我刚才还看到还有这个4904这位朋友说了，
1: 嗯，
0: 不行不行，我看到第一个我就受不了了。
1: 是吗？
0: 这个是酸梅粉里边那个小勺吗？不是。
1: 嗯 嗯, 嗯。
0: 记得上二年级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啊要跟家长去外地了，我俩那家抱着哭的呀，正哭着他从兜里掏出两袋这个、
1: 啊、
0: 送给我了、啊、我留了好长时间都舍不得吃。
1: 哎呀真的是。
0: 哎。
1: 那时候的童年回忆是极为珍贵的。
0: 对。
1: 在孩子分别之际，然后能把自己心心念念那么爱的一个小零食，视若珍宝的小零食分给小伙伴、
0: 嗯、
1: 是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呢，你知道那个吃那个酸梅粉的时候、嗯、大人们推杯换盏、
0: 啊、
1: 是吧，干酒杯。
0: 对。
1: 喝酒。
0: 嗯。
1: 小孩们也是。可以推杯推勺换粉啊，
0: 哎，
1: 是吧？
0: 是、
1: 啊、拿小勺干勺，
0: 对
1: 啊，干勺，然后这个交情，然后喝交杯勺。
0: 交杯勺、啊、
1: 喝交杯粉。
0: 是是是，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来跟我们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出这个三个图、
1: 啊、
0: 图里边分别对应的是哪几个零食、
1: 哎、
0: 啊，来留言说一说。
1: 其实那个干脆面特别容易拿混，因为你看有的朋友他是要保证安全嘛，他先听，然后自己开车，然后到那边他听着里边有卡片，
0: 嗯，
1: 然后他就会想到的是
0: 水
1: 浒 卡,
0: 水浒
1: 卡
0: 对,
1: 吧，
0: 对，那个也急来着之前、嗯、
1: 对，然后呢这个比水浒卡我印象当中要早
0: 早，
1: 然后它的画面没有水浒卡
0: 那么
1: 精致，
0: 对，
1: 但是它的功能性很强，
0: 对，
1: 它是吧，能
0: 可玩性强，
1: 可玩性强、
0: 嗯、
1: 能拼成各种各样的造型，
0: 对，
1: 能当飞板揍给你扔出去，
0: 对、
1: 啊、
0: 对, 对，是不是曾经还拿它当那种什么什么拍卡来着，就是
1: 拍哦，拍片，
0: 对，拍片，哎，拍片，拍卡是什么？哎呀，回忆真的是太多了啊，也挺有乐的，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啊。您回复着，我们再来跟您关注一下跟运动，就是也是这现在这个季节啊、
1: 嗯、
0: 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事儿啊。
1: 嗯，
0: 首先关注到说跟爬山有关的，说最近啊，说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这个话题引发大家关注讨论、
1: 哦、
0: 说户外救援专家、资深登山者、各地消防部门一致指出说，白色的雨衣在山林雾雨当中就会让人出现几乎隐形的这么个现状、
1: 哦、
0: 说严重会延误这个搜救时机，而且它这个材质脆弱，不耐脏，透光尴尬，然后呢说荧光橙和亮黄这些高度饱和色高的才是户外安全的首选、啊、
1: 是，这个还真是容易忽略哈、
0: 啊、别穿白色雨衣，
1: 对、
0: 啊、
1: 下雨的时候咱就甭爬山了呗，
0: 哎呀真是啊。
1: 第二个关键词八段锦、
0: 嗯、
1: 国内的首个八段锦的官方团体标准发布了，统一功法动作规范啊，明确了预备式、八大定式、收式全套的动作细节，纠正了以往版本动作不统一的细节。12分钟完整版啊，没有场地限制，包括上班族啊、中老年朋友、啊、都可以日常练习来调理身体的，大家可以搜一搜，好找啊。
0: 是的啊，

这个也是天儿逐渐的这热起来了啊，大家也开始要开始锻炼了，就开始健身了。那大家在锻炼健身的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啊，有一些呢这个项目啊，咱是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不要盲目跟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周四早晨的8:40，河北音乐广播陪您走在出行路上的是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8: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7: 今天早晨呢，我们的早上奶茶很有意思。我们通过3个小零食的玩具，附赠的玩具来猜这个小零食是什么。80后90后的朋友，基本上每个人的童年时代都会有1到2样，甚至是3样全齐备的这个小零食陪伴您度过了整个童年。
8: 对，
7: 我们来说说啊，今天很多朋友答错了，有混淆的。
8: 对，
7: 你比如说第一个，第一个吧，它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小头吃那个12生肖糖。
8: 哎，
7: 那12生肖糖呢，都是那个橡皮皮筋糖，橡皮糖，
8: 那还挺有嚼劲儿哈。
7: 软软的，有嚼劲儿，各种颜色，然后还有各种口味。
8: 对，
7: 你看这个图啊，回复早安奶茶，你就能知道我们说什么了。这个图的上边那两行，确实是好多小动物，是吧？
8: 对，
7: 有小猴的、小兔的、小老鼠的，
8: 对，
7: 有点像。但是呢，您注意的下半部分，它是个勺
8: 啊。
7: 小时候我们吃啥的时候用勺吃呢？
8: 麦乳精，
7: 对，
8: 奶粉。
7: 但你说这两个都是大勺，是吧？这个就小勺，这个有点像多大个呢？有点像你小拇指的指甲盖那么大。
8: 哎，
7: 啊，
8: 嗯。然后呢，吃吧，崴上来，这哆哆嗦嗦的，还怕再撒了。
7: 对。
8: 然后赶紧就着这个嘴，赶紧拿舌头去舔去，去咂摸它那个味儿去。
7: 对，
8: 一下吃多了，跟那个味儿还不一样。
7: 是，小的时候啊，就现在我们大人说什么一吃一个不吱声。
8: 对。
7: 这个是真的是一吃一个不吱声。
8: 对。
7: 因为你生怕你一吱声之后，那粉粉让你给吹出来了。
8: 对。嗯、然后又或者是那个舌头的位置呢拿捏不好了，还容易拉着。
7: 对对对。
8: 看这个塑料片反正是挺。
7: 这个勺啊，你看见那个最下边那个竖行的那个勺了吗？
8: 嗯，
7: 它不边缘，它边缘不光滑，
8: 对，
7: 它有尖儿尖儿。
8: 是是是。
7: 哎呀，我们小时候
8: 看不着这个了。
7: 我们小时候在多么粗糙的小零食的环境下长大的呀。
8: 是，但是你别说，咱们以前吃的那些零食里边给的那些个玩具啊，这些东西都挺好玩的，
7: 挺有回忆的。
8: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就是什么大的泡泡糖，他会给赠那个贴画。然后我们小姑娘可喜欢那里边那贴画了，觉得哎呀贴在胳膊上，而且它是那啥
7: 亮晶晶的，
8: 就是你给它一摁，一摁摁上去它就印上去，
7: 纹身贴纸嘛。
8: 啊，对，就那个，
7: 对，
8: 就那个
7: 啊。男生都是在胳膊上纹皮皮虾，你知道
8: 吗？第二个就是也是男孩子经常爱玩的，挺感兴趣的那个卡片。
7: 对，这个卡片特别让人读错，这个猜错，
8: 对，
7: 猜成那个
8: 小浣熊。对，
7: 因为小浣熊里面
8: 看说这是小浣熊，
7: 对，
8: 还真不是小浣熊。
7: 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啊，这个干脆面的袋里放这样的卡片，对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
8: 对 对。
7: 而且这个要比小浣熊早一个时代，
8: 还要早，
7: 早早早
8: 啊、嗯嗯！我后来才知道，它是康师傅的
7: 哦。
8: 康康师傅小虎队，
7: 那时候就已经挺那么时尚了，是吧？
8: 嗯。
7: 然后呢，那个卡片它是有霹雳虎、乖乖虎，
8: 哎，对，
7: 是吧？
8: 旋风卡嘛，
7: 旋风卡，
8: 对。
7: 那它叫旋风卡，
8: 旋风卡，对。然后呢，有好多个齿儿，然后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脑洞大开，自己小孩们、小男孩们就自己去拼插，然后成为很多种的这种形状啊。
7: 对。
8: 然后第三个，哎呦，第三个真的是。第三个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完整的一集、
7: 嗯、
8: 到底是讲了个什么事儿不记得，而且他这个也挺小的，
7: 我深度怀疑他可能就没有完整版、哦、他就一直让你买，然后
8: 我觉得你的怀疑是正确的、
7: 啊、
8: 真的
7: 小当家，
8: 对，小当家
7: 啊，
8: 嗯，
7: 他是啥，
8: 也是干脆面，
7: 也是干脆面啊、
8: 嗯，所以说为什么每次从那里边拿出来的之后还带味儿呢嘛，这上面有粉儿啊啥的。你看我们这个3320这位朋友说了，酸梅粉里的小勺子第一个图，小浣熊干脆面的卡片，你看这不就错了吗？他还提到了一个哥，你知道吗？你看他叫七宝一丁方便面赠送的小人书，
7: 那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这个、
8: 七宝一丁、啊、这是个也是个干脆面的牌子吗？咱不知道，
7: 可能那个时候80后90后很多的小零食是有具备的地方特点的，他没有打开全国市场、
8: 哦、对, 对, 对，
7: 然后本地又有这个食品厂加工厂、啊、
8: 哎，还真是。哎，悠悠鱼鱼说了，我是91年的第一个，我居然吃过。
7: 那什么叫还居然吃过呢？
8: 91年的，
7: 你我估计你上小学是吧？96、97应该也有吧？这个
8: 对、
7: 啊，
8: 可能这哥家里边的什么哥哥姐姐们吃，可能咱就尝着了哈。他说第二个干脆面，第三个我记得小漫画书还有老夫子的呢，可好看
7: 了、哦、对对对
8: 啊。哎呀，还有很多朋友刚才留言啊，这个7025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是酸梅粉里的小勺子啊，第二个是方便面里的卡片儿，第三个是方便面里边的小漫画书，都是童年的回忆啊，而且第一个我最喜欢吃了，酸酸甜甜的。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看一看这三个图分别对应咱们儿时吃过的零食都是哪些零食啊，这都是零食里面附带的一些小玩具，都是回忆的啊、
7: 嗯、
8: 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昨天麦迪给我们的这个幸运听众拨打的幸运来电。
9: 真的呀？
10: 真的，我是麦迪。
9: 哎呀，我走到车库了，我先上去一下，要不然信号不太好。
10: 你先上车。
9: 真的吗？
10: 向您道喜了，
9: 这是太惊喜了，太意外了。
10: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然后那个
9: 留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每次都在路上。哎，今天早晨突然想着，哎，要不我留一下言吧，看看今天的题是什么。
10: 嗯、
9: 我还留了两次，第一次。
10: 您是哪里人？
9: 啊、哦，我就是石家庄的。
10: 啊，您贵姓啊？
9: 啊、哦，我姓杜，木土杜。咱们节目办的挺好的。
10: 您有什么样的小时候的印象，或者说是让你最难忘的关于考试的一些过程吗？
9: 其实难忘的时候就是感觉高考的时候总在下雨。其实我高考很多年以前，那会儿还是7月份考的。我们考完的时候也是，就是最后一科考完，哎，下了一点点雨，就是感觉下雨一是挺凉快的，我感觉这个下雨也挺好的，
10: 没那么热，是吧？说哪一刻某一刻的状态你还记得吗？
9: 就记得考完的时候大家一块儿骑车子往回走，那会儿我们也不接送什么的，都是自己骑车子走，就是感觉大家也都还这个挺开心的吧。其实不管成绩考得怎么样，感觉大家也还是挺开心的，这么多年高考结束了，可以迎接下一段的一个大学呀或者是什么的新的旅程。
10: 大家骑着自行车各自分散，就跟往日下学一样，但是
9: 对对，
10: 很多人也没有再见面
9: 了。对，就有的到了路口或者啥的，谁回谁家了或者是什么的，确实就跟您说的，有些同学真的是就感觉一块儿出了考场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了，真的是。
10: 嗯，好，然后您是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呢？我想要邮票也行，想要鲜花也行，想要黄金小马也行。
9: 啊，我要黄金小马嘛，是这样的，因为我家小的小朋友呢有一个黄金小马，那是他爸爸给他的，所以我要有一个，我就送给我家老大。他也高中了，也是学习挺紧张的。
10: 给小朋友缓解一下心情。
9: 对对对，太激动了。
10: 哎呀，不客气。
9: 就是这个中奖的这个过程，我感觉都还很激动的。我会持续听的，尤其是其实换了新车之后，都是网络或者什么的嘛，我就极力要求，我说必须一定要开通网络，然后那个要听这个广播，要听1024。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2了。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2: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 今天早晨啊，特别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喊话我们的主播小圆，说哎，刚才那个广播里边说的那个孩子的童装那个
2: 宝宝衣服直播，
1: 宝宝衣服直播，对，在哪儿呢？赶紧给我们上上架吧，确实很便宜啊。它是一套，包括什么小 T 恤，包括这个不同款式的、不同造型、不同颜色的，而价格极为合适啊。
2: 嗯，是的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或者是来直接关注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您就看见直播中这三个字，你点击进去就能看见小圆了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或者是点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中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看看我们，因为我们这早安奶茶从早上可能一直持续到晚上，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才抽出空来看一看我们这三张图啊。今天是根据这个我们小时候吃的零食里面附赠的这个玩具去猜这是哪些零食里边的玩具带着的啊。刚才我看到这跑调先生还说呢，说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吃泡泡糖，然后就集卡还兑换四驱车呢，还
1: 哦，对，
2: 是吗？
1: 有印象，
2: 集卡还能兑换四驱车。
1: 它是这样的，它是为了鼓励你嘛，不断的买不同的，它是你只要把那个卡片集齐了就可以换、
2: 啊，
1: 给你提供的什么、
2: 哦、哎呀，那诱惑力可太高了。
1: 其实你想想这个买那个干脆面的那些卡，那个钱早够买一台去车了，
2: 还真是、啊、但是那个时候哪想那么多呀，就觉得当下的快乐能够集齐了，就觉得在小伙伴里面当中呢真的抬着腿走道。
1: 那是
2: 啊，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那今天早上的8:54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傍晚的17点钟一路上听，再会喽，
1: 拜拜，下午见。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全省各市县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现已成立，其中呢，各市县区高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应当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按流程参加且通过由省公安厅统一组织的政治考察和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并在规定时间段按要求填报志愿。目前首批疏解到雄安的四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加速建设阶段，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针对毕业生学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推出了8条特惠航线，解锁毕业旅行新玩法。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6月13号将会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昨天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

0: 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闻的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雕刻

李宇春的《唐人街》，是不是感叹了一下，觉得日子过得嗖嗖的啊？21年前的暑假，多少朋友还可劲儿发短信投票呢？05年的快女李宇春当时拿到了全国总冠军，现在呢，投票也不会通过短信投票了。平时呢，大家呢更是不会发短信联系彼此了。您说这日子不光过得快，这生活的细节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2027年快男冠军陈楚生要带来这首《闪亮的日子》啊，05年的时候应该叫超女对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生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

0: 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人和人真是有差别。有些人分开之后没多久，可能连对方的电话号码都记不得是什么号码了，而有一些人呢，这辈子都不会在一起，但是有一种感觉却可以深埋在心里守一辈子。你属于哪一种朋友？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有哭，没有说。
1: 什么样子的情感容易让人产生怀念的情绪？也许就是那种拖泥带水的爱情，你想分开却怎么也舍不得，怎么断也断不干净，你想和好吧，但是又心生芥蒂，怎么也回不去了，就是那种感情。还有那种在悬崖边上拽住一根稻草的爱情，能坚持一会儿，但是知道其实也坚持不了太久的那种爱情。有些朋友呢，真的是深情又薄情啊。深情的时候，我和谁在一起的时候，就算出现更好的，也不会有见异思迁的念头；而薄情的时候，一旦离开，不念，不见。杨千嬅，处处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瑞典歌后索菲亚·格林是第一位录制经典中国歌曲英文版专辑的西方歌手，曾发行一张名为《东方西方》的专辑，翻唱了不同年代的经典国语歌。索菲亚·格林清朗的唱腔在欧洲与莎拉·布莱曼相当，可谓大名鼎鼎。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的英文版？索菲亚·格林《Love is the Answer》。

0: 这天啊，一天比一天热，护肤工作不能大意。最近呢，很多朋友趁着618在囤夏日护肤品，有哪些好物推荐呢？马上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新华小达人的分享。哈哈，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进入到夏天，相信大家会感觉皮肤会比较，比如出油啊、油腻啊，或者说出汗啊，皮肤状态呢会比较波折、比较动荡。所以这个时候你会需要一点清爽的、水润的，让你的皮肤能够像喝了一杯冷饮一样稳定下来的肌肤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套护肤品呢，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夏天这个季节来用的，因为它不是那么油腻啊，它就是清清爽爽的，然后给你一个健康透亮的肌肤，就是来自于 SK2 的经典限定的护肤礼盒。今天这个礼盒里面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大瓶的正装的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它是一个四件套，它有一个神仙水，然后还有什么呢？30毫升的小样，这个小样就是咱出去，比如出差呀、或者说哎马上端午假期你出去玩啊，暑假是吧？带娃出游你带着都很方便。还有一个20克的氨基酸洁面，我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刚分享，我说 SK2 的洗面奶真的好用啊，尤其这样一小支，你出门带着特别方便。然后再有一个15克的经典的大红瓶面霜，所以你看这一套，从洗面奶到水儿到面霜全都有了，从清洁修护到锁水抗老啊，一站式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哎，等于大家其实买了一个4件套，你都能体验到他们家的这些拳头产品。而且神仙水给大家占的体量是最大的哦。为什么？因为神仙水一定是 SK2 家，大家公认的觉得就是天花板的产品啊。为什么它就是一直觉得没有平替，太好用了？因为它这里面的那种成分嘛，90%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ara 这种成分，温和代谢老废角质，所以你看它这是一种酵母类的成分。你用上去呢，说实话那个感觉啊，那个你闻起来会有点酸酸的、臭臭的啊，那就是 SK2 的味道。是的，它就是酵母的那种发酵的味道。不是最早说嘛，说当时怎么提炼出来了它这个专利成分 Pitara， 就是说在这个一个酒庄里面，看到一个老妇人啊，就已经60-70岁在那儿这个劳动啊，在那个酵母的那个池子里面去劳动，但是看她的双手像18岁小姑娘一样，说为什么手这么嫩啊？然后就从她的工作环境里面去提炼，就提炼出了刚才说的 Pitara 的这种物质、这种酵母类的成分。哎，所以呢，就把它研制成了这种成分，放到了护肤品里面。所以你想吧，哎，我们的皮肤就可以像老妇人那双像18岁的手一样，如此的娇嫩啊！因为它就是让你的皮肤能够吃进去，这种酵母类的，你用上去之后啊，就是它很清爽，给你的皮肤带来的状态就是由内而外的透亮和细腻。其实很多朋友夏天啊，一定是不喜欢用那种很油腻、很厚重的护肤品。
0: 对，
1: 你就用 SK2 神仙水，就是清清爽爽，但是里面该有的成分都有了。大家你看，凡是你去看SK2 神仙水的这个出街的一些广告啊，一些明星拍摄的出街广告，它永远都是素颜拍摄的。为什么？因为 SK2 神仙水给你带来的就是说，不是说让你变白，不是说让你变年轻，它是让你的皮肤拥有健康态，让你的皮肤由内而外的透着亮、发着光，特别细腻。我真是觉得人的皮肤状态好了，哎呀，你后边你化妆，你稍微抹个防晒，涂个粉底，你出门了，你皮肤状态很好，这种光彩照人啊，这种光彩是挡不住的啊，就是魅力四射的。这是 SK2 神仙水给我们带来的。然后它里面还会有什么呢？大红瓶面霜啊，大红瓶面霜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它是一直就挺滋润的，它帮你锁住那个营养。千万不要觉得夏天我就不用面霜了啊，我就脱水，我拍个水我就出门了，很快就蒸发掉了。面霜它还是要有营养一些，同时它会锁水的效果更好啊。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说那洗面奶，氨基酸洗面奶非常好用。我相信大家这次给你放的20克的，你去用一用体验一下，你会忍不住回来回购那个大克数的。哎，我们好像前两天卖的那个大克数的也特别便宜。

0: 我记得应该是200块钱以内就拿下了啊。那个大客众的那个洗面奶，就 SK2 的，你用这个小的，你一会儿回来再买那个大的。洗得又干净，洗完之后又水润啊，味道也很唯美，很浪漫。
1: 嗯，
0: 今天价格特别合适，618特惠嘛，这一套原价下来是1670，我们直接打三折下来499，还加送礼袋，所以你要送人什么的，你可以送他个神仙水是吧？里边还有三个小赠品，看着也挺好看的。499拿下全套 SK2 的王牌护肤品，这个限定礼盒呢也非常的精致高级啊。618呢就是帮大家省钱的啊，尤其很多朋友送人吧，你就觉得你都送小样肯定不好看，你希望你送正装，你看这个就是它是正装的一个大的水儿，然后其他几个是体验装，放到那儿你可以去体验的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就是大家有了基础护肤的之外，然后夏天抹个防晒涂个粉底液就可以了。夏天的粉底液那一定是不能脱妆是吧，要牢牢的扒在脸上，而且这个就怎么出汗啊出油啊它都没事儿。那你就选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油皮尤其是油皮的朋友，我非常推荐大家用这个洗面这个粉底液啊，我用了好几年了已经。就是 DW 粉底液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因为我是 T 区比较油，我用完就会觉得它牢牢地扒在你的脸上，它就不会脱妆，遮盖力也很强。色号呢，它今天这个色号给大家推荐什么呢，比如说 EW1 这个色号就不错啊，它适合于比如说我们偏黄的皮肤，然后就是它上妆之后你感觉很薄很透啊，遮瑕力也强，然后呢持妆力也很久啊，一天都没问题。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就当捡漏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618特惠正在继续，持续到21号，甄选专区，我们的好物直降啊，价格很便宜，而且有买有赠，满218送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多好啊！放假马上就给孩子做早饭，让他吃这个哈、啊，暑假都行。满618送您阿胶糕礼盒，送妈妈送婆婆给自己多好啊！还有机会抽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乐商城，解锁属于你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莎莎。
2: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张雨生的口是心非，爱情当中的口是心非太多了。明明你希望他别走，可是张嘴就是说你走吧。明明喜欢人家，张嘴确实就来一句啊，我还不确定。明明心痛的不行了，张嘴却说我很好，我没事儿啊，我真的没事儿。到底为什么人们喜欢口是心非呢？口是心非的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也许就是足够的安全感吧。而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安全感是从对方偏要坚持付出这种表现得到的。他们在恋爱当中口是心非，其实想要对方的那种很坚定的那种付出感，是想要给对方的付出制造一些障碍，而在这种阻碍下，对方的付出才显得更加真心。这样的人用口是心非作为工具，去一次又一次的测试对方，看对方会不会轻易就放弃，看对方能不能够猜到自己的内心。说到底，口是心非的人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即使自己将他推开100次，也会有第101次走向自己、抱紧自己的那个人。但有的时候吧，有些人，有些男孩子真的是大直男啊，有些口是心非他们真的是不懂啊，他们能感受到的就只有那100次冰冷的推开。所以一定要慎重，千万要慎重。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说自己会好好的姑娘，却不知道自己流了多少眼泪。其实如果有可能，未来呢，有那种性别互换的体验就好了，让女孩子可以当几天男孩子，男孩子可以当几天女孩子，也许这样的体验能够让很多人的沟通显得更加的顺畅和简单。许茹芸、熊天平，爱情电影，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截止到昨天的17点，全省已经收获小麦970余万亩，收获进度28%。6月10号到14号，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特别推出高考考生专属公益观影活动。此次活动的面向2026年高考考生，全省遴选11个社区市级、定州、新集、雄安新区的15家影城，每天固定开设10点、15点两场专属场次，为逐梦考生送上专属夏日福利。河北省气象局与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线路，依托河北高原、山地、平原的立体气候特征，官方推荐了向北、向东、向西、向南四大方向的清凉目的地，涵盖草原、海滨、深山及湿地等多种景观。石家庄的高校毕业生们注意了，第二季度安家补贴申请通道已经开启，6月1号到20号由企业统一申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昨天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共吸引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4500多项作品参赛，赛事将会持续到7月10号。时代周刊近日发布首届2026年度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成功入选，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上榜的乒乓球选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5: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6: 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7: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糊全身。
8: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6: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7: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6: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9: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得慌，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6: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梁咏琪《天使与海豚》，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但是总有一些坚持能够从一寸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十万朵怒放的蔷薇。恋爱呢，可以谈得跌宕起伏一些，可以多遇一些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够让你更看清对方。就像当你的脚被你的鞋磨出了泡，你却舍不得丢掉，那说明你真的很喜欢。突然有一天这个泡让你日夜疼痛，你才知道这样的坚持是多么的不值得。而当你的脚还在疼，你心里还是喜欢它，那恐怕就真是特别特别真心的那种喜欢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信哲，我是真的。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春乏秋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2: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克暑补法，传承昔日供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幺8大促199，到手4盒，加6块1毛8，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神仙水；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9: SK2大红瓶面霜。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10: SK2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慧珍在等待，这首歌当中的姑娘在等待什么呢？等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成长吧。从前的她得到就笑，失去就哭，而后发现自己的情绪实在是太容易被外物牵动，于是她说，我要成长，得失都从容。有这份心情，相信就能够成长得更快一些吧。所以吧，有时候想一想，谁知道像云端，就是这种歌曲当中表达的那种心态，那种超然，是经历了什么故事才锻造出来的呢？今天用这首歌，黄绮珊和海洋波带来的《像云端》结束雕刻时光，也感谢您的陪伴和参与。那接下来你要听到《10245间道》，糖豆主持。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1024音乐风暴， 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Like It, Love It。

马上要开始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的特别节目，我是唐豆。作为每周一期的特别节目呢，每到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格外用心啊，用心针对你。今天话题我打算来这么一下子啊，就现在如果通知你明天你也得参加高考，明天是全体成年人的高考时间，当然了，现有的这个高考制度也是允许成年人报名参加的啊。就说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今天特别节目话题，如果说明天所有成年人都要去考试高考啊，满分100分考及格的人给发钱。

没有复习的时间，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矛盾点。但是就是知道考试及格了给发钱，那么你怎么办呢？我感觉我出这个话题就是针对你们。当然我们今天说着玩嘛，假如高考满分100分啊，只要考60分及格了就给发钱。为什么针对成年人的话题这么现实呢？因为考不上或者说考不及格，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丢人的，是吧？尤其是你们办公室里边，如果老张不及格，老李也不及格，老孙连20分都没有，嘿，跟打你比我都不如啊。大家就更加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对不对？成年人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呀，已经摸爬滚打一段时间了，哎，摸爬滚打时间比较多，丢脸这件事情已经是大家所公认的所有能丢的东西里边最不重要的了。

工作越久越觉得丢脸这个事儿是最容易接受的了啊，干个什么事儿你就想啊，最多就是丢人。但是脸这个东西啊，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面子是可再生工程。但是如果一个办公室里边啊，明天成年人都考试嘛，哎，假如说其他人考试都及格了，都发钱了，都有钱了，只有你自己因为没有好好准备，或者说可能本身就是能力不行呗，没有得到那份钱，这个心里是非常难受的啊。大家都出来打拼，同样一份题都能及格，那你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分到钱了，就你没有，这个心里是特别难受的啊。你发现了吗？只要你开始跟身边的人进行比较，你就容易不快乐。其实我现在就想总结一下今天咱们为什么出这个话题啊，就一个人他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比别人晚几天学会说话，晚几天学会走路，他擅长的你不擅长，并不会完蛋，这没有什么的。哪怕成年之后没有钱，人生也不会完蛋。年纪大了做什么事儿开始的晚，人生更不会完蛋。然而在互联网上，当你开始和其他人的生活进行比较的时候，你的精神一定会完蛋。因为啥我这人憋不住事儿啊，一般像这种升华的语言应该留到节目的最后上价值用，但是我憋不住事儿嘛。而且我记性也不好，我等会儿憋着憋着最后该升华了我就会忘了。所以我就现在先说了啊，这其实也是我真实的一个想法啊。你想象一下啊，假如明天是所有成年人的高考时间，当然考试范围呢也会提前告诉大家大概是哪几本书。最矛盾的地方刚才我们也说了，就在于来不及给你那么多的时间进行复习，对吧？明天就要考试了，而且明白的告诉大家谁及格就给谁发钱。那么今晚或者说从这一刻开始，你打算做怎样的努力呢？每一次呢我也都是出个话题自己先参与参与，对吧？试试难度试试水。如果是我的话，虽然本人啊并不贪恋他那几个钱儿，而且对一个30多岁的人来讲啊，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那你说那钱儿都离我这么近了，都要到手了，我不往前够一够的话也不是非常像我性格啊。所以实话实说，我可能我要是明天就是是吧，就按照今天话题当中说了，成年人的高考明天就定了啊！我可能我今天晚上我点灯熬酒，我看看书，先尽力够一够吧，是吧？那钱实在要是够不着的话，那算了呗。照亮未来这位朋友说，我想打听一下是谁监考，你这个想法很危险。味道说了，那我觉得发钱嘛，那得看到底给我发多少钱呢？玩笑说玩笑说了，那如果明天考试的话，今天晚上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努力？那我肯定是吃饱喝足睡够啊。一点都不问问说明天考什么。木子三月说了，豆儿，我不用晚上进行什么太大的努力啊，我肯定能及格，因为我这两

两天我天天陪孩子复习，那个地理啊、生物啊，因为我家孩子他马上就要进行地理、生物的中考了，我都学会了，我所以这两天本身就在努力当中。

鹏说了，我就临时抱佛脚呗，赶紧去把我们老二初中的课本看看去，因为老大高中的课本也留着呢啊，但是主要因为高中的课本那不是我看不懂吗？还有的朋友啊，这个已经开始搞一些这个幺蛾子的这个办法了啊，因为确实光靠学习的话不行。他说了，明天高考的话，还得让我去啊。那要我考的话，咱这个能力反正就是要不我烧烧香。小魏说了，有钱发的话，那我今天晚上肯定临时抱佛脚，我得抱一下子呀。赶紧把我家儿子的复习资料该背的背一下，该做的做一下，争取一点之前睡觉吧。还想着睡觉呢，还。大家对各自的能力感觉是挺有自信呀。月明说了，我其实我就不在乎那点钱啊，他给我发多少钱，及格不及格啥的，反正咱能力就在这儿了啊，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考完，然后我就不能耽误听1024广播呀。你别说，你还提醒我了。一般高考时间，上午最后一科考完，怎么也得12点了吧？哎，那我这班怎么办呀？

0: 田小波说了，我中考都没有参加过，你居然让我参加高考，怎么个意思？感觉自己有点高攀了，就是跟我们这帮人坐在一个考场，觉得自己不配了。
1: 我何锦不能有这种想法啊。
0: 嗯，妹这位朋友说，豆儿，我不做任何准备啊，因为人他不会赚到认知以外的钱。昨天你不是还说吗，毕业这么多年了，我们跟高中生的区别就是肯定好多知识咱都忘了。不过呢，确实你看，话又说回来了，给多少钱呢？漫漫人生路，只有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算是问到点子上了，说考什么，我擅长什么，我考什么呢？它这个范围到底是哪个范围？真的只是文化科吗？其实就这个事儿，大家可以深入的挖掘挖掘，再挖掘挖掘。我是不是没有定考什么内容？当然，我刚才说了啊，就是会考到什么也会通知大家，但是不是我没有具体说，大家可以就这一块的这个角度啊，再可以去深挖深挖。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听到这已经开始算账了，给钱到底给多少钱，如果价值足够高那就学一学，是吧？但如果说及格了给个百八的，那不如早点洗洗睡了。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其实也是对大家平常的一个学习能力进行的突击检查，对不对？如果过去几年甚至十年你都已经放弃了学习，那可能给你一周的时间来复习都来不及。但如果说过去你一直坚持学习，不只是文学类的呀，包括经济呀、物理呀、化学呀、数学呀都在看，那不管明天考还是后天考都是小菜一碟。当然这有点难啊，即便是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的恐怕也很难说擅长了文科又擅长理科，所有的科目都擅长，这是我自己的理想主义啊。

圆圆说了，豆儿，其实你针对说咱河北高考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研究过，只要如果说你啊，你没有选那个地理科目，其他的科目其实不影响你上班，也不影响大家听广播。你的意思是啊，我得先把今天的节目的稿子写出来，我再忙活我高考那点事儿。那刚才有没有可能我说我这班怎么办，我那意思就是说我就不上了呢啊，我就不能把这一天的时间用来参加我的重要的高考吗？我发现了，我真发现了，就哪一天啊，说我真结婚，就我结完婚之后，我这班也不耽误我上呗，就是。哎，那我再提出一个极端的问题，那有一天我生孩子呢？哎，也不能请假也。杜若说了，去参加考试的话，我能带个豆包吗？我怕我饿。首先第一点，第一个问题就是，你那个豆包是咱们理解的吃的那豆包吗？然后第二点啊，就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是不能吃豆包的。苗子说了，我还是觉得先好好睡个觉吧。不敢说每一科都能及格，就是能拿到，不是给分钱吗？不敢说每一科都能拿到钱啊，除了语文，其他科目及格问题应该问题不大。除了语文，其他问题都不大。那语文我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呢？是提笔忘字吗？如果语文都提笔忘字，其他科好像听你的意思不用写字儿似的。

0: 了，今天我们惊喜盲盒这个活动依然是继续的啊。我是这么想的，明天不是周五吗？明天周五下了班之后啊，我给四个人打电话，就是选这四个人获得奖品嘛。然后你们把地址给我，然后给你们打完电话之后，我就录音。录完音之后，按照大家给的地址，我就直接在周五的时候发出去，大家尽快能收到。因为第一批我想送给即将参加中考的这个孩子们，15秒的录音啊，大家今天依然可以发送你希望我在这15秒给你录音的内容，就是文字，你发到惊喜盲盒咱们即时新闻上那个评论区啊。明天我选人，选四个。天气晚来秋说了，第一天上午考人情世故，下午考酒的品种与特酒的酒还有品种。第二天考酒店入住，下午考景观攻略，第三天考午间道的基础知识，下午考听力，听哪主持人？你听你的意思好像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给全国考生准备的。我们也是厉害了。阳光明媚，这都放弃了啊？这么快就放弃了？哎呀，他说我早就把知识还回老师了，就是你及格以后说给我发钱，给我发多少钱我也拿不着啊，这也不是咱强项，认清现实吧，洗洗睡。小君君说了，驾驶证考试的话，我应该能及格。驾驶证考试的话，他不是60分，他得90才及格。默默说了，我就做几个揪吧，其他的我也干不了。抓揪啊！我还在想呢，我说啥叫我就做几个揪，是选择题吗？后来我想啊，他是打算抓揪。今天是周四，我们的每周一期啊特别节目。假如说现在通知你啊，明天是所有成年人的高考时间，满分100分。考及格的人给发钱，那么今天晚上你是吧，你就说我就算为了钱，你打算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接下来是3条广告啊，等着我，大家可以查数，就3条，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欢乐60分，
7: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道，给你快乐的力量。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的特别节目，我是唐豆。有几个朋友对于今天话题提出一些必要性的质疑，而且我认为确实应该补充说明。现实世界的高考，我们知道啊，已经过去了。今天话题我们就来聊聊独属于成年人自己的考试。假如啊，在咱节特殊特别节目当中话题，假如明天全体成年人都要参加成年人的高考，而且考试及格的话会给大家发钱，那么今天晚上你打算做出怎样的最后的努力呢？小小就说了，成年人的高考跟高三考生的高考有区别的吧？按理说应该是有的啊。但是那具体考什么呢？比如说考不考化妆？如果考化妆和美甲的话，毫不夸张的说，我甚至可以拿满分。伪素颜、浓妆、烟熏妆、欧美妆现在都已经不在话下。（括弧我不是化妆师，纯自学成才。）美甲目前也有一些心得，但是如果考试考数学，反正也及不了格，就不打算费劲了。早点休息，明天睡到自然醒。我就是，都不去了吗？我听着意思。Sky 说了，其实听到明天全体成年人要高考还挺高兴，反正也都不会，就当在考场上休息了。空虚公子说了，做出最后的努力就是早上出发之前吃一根油条还有俩鸡蛋，明天准考100分。痛哭的痛啊，他说即便现在考驾照考试我都不一定及格。就是反正咱节目听众你会发现其实很有我的风采啊，就是这个东西咱就是会就会，不会就不会。咱也不装。妞妞妈说了，家有上小学的孩子还是有好处的，也是跟着背了几首唐诗。考试的话，除了担心提笔忘字儿，其他记忆性的考验，还是有一些自信的。本人最近看书频繁，而且跟中医有关的考试题目也是比较手拿把枪。大家说到了一个事儿啊，刚才我也提醒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深挖，去在这个想一想，话题里面的考试。考什么？考试范围决定了各位成年人擅不擅长，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成年人更多的还是挑自己经验最丰富的行业在坚持。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讲说，其实就算你出了校门，你这个考试也不会结束的，对不对？你比如说，有些行业它需要继续考证，对不对？有的时候评职称的话，你也需要有这个证在啊，你证明你是有这种能力在的，对不对？也会考试，但你肯定不会说啊，这个证我也考，那个证我也考。你肯定挑，首先自己这几年行业内啊，这个工作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就是这种你擅长的，跟你的工作有关的，考完之后能够让你哎这个利益哎，就我们的利益能够得到一些的，对吧？你肯定不会说啥证我瞎考吧，不是这么回事。或者说挑你自己感兴趣的考。一个做销售做了十几年的人跟客户吃饭，他就懂十个人的菜，热菜我该点几个，冷菜我才该点几个，对不对？而且我听说点菜的话，第一个硬菜的价格就给整桌定调了，这是成年人擅长的，对不对？大家更多的其实是在我们工作里边的这个实践当中得出来的一些真理，而不是纯靠书本。按理说成年人的高考跟高三孩子的这个高考一定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也问问大家啊，如果现在就说考试，问问你啊，你觉得自己擅长什么考试呢？你就说那个考什么，你不用问，你觉得自己擅长什么考试呢？哪个范围呢？哪个行业呢？什么领域呢？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了，那化妆感觉自己化的挺好，而且自己还不是化妆师，不是专业的，就纯自学成才。美甲也行，反正日常生活当中说这些都手拿把掐。那么你呢？他擅长这个，那你擅长什么呢？

随遇而安说了，我把去年儿子博士毕业的时候曾经特别励志的一句话送给每一位参加中考的考生，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这句话是徐霞客的。这个咱现在啊，是这个中考的孩子也需要鼓励，但是对于今天每一个听到午间道特别节目话题的人来讲更需要。我觉得现在啊，要如果不是说一个可能你在生命当中啊特别崇拜的人，特别喜欢的人啊，说出来了一句话啊，对你的鼓励，你像平常的人啊，说啊加油，就顺利什么的，就是没有任何感觉。就好像他们最近在那个抖音上说到的一个文案，说那个过来人不管多大岁数，总喜欢给年轻人上一课出主意啊，其实年轻人啥都不需要，你实在是有这个想法的话给打点钱比较好。当然确实大家需要鼓励，但更多的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啊，就你再说再多鼓励的话漂亮的话，如果本身能力不够，能力不行，他一或者说他都一点不努力，只纯靠运气，肯定不行。方言方语说，昨天我还真做了一下高考数学卷子，就会第一题单选找中位数得了5分，特别开心，其他都是天书一般的存在。对于我来讲，我是1995年高考都不记得学过这些数学符号了。那你1995年高考最后成绩怎么样？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擅长什么。我觉得刚才那位朋友之所以他想去试一试今年高考数学卷子，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还比较擅长数学啊。我这么理解对吧？但你看我来讲的话，我想我擅长什么，数学咱肯定是不擅长了啊。昨天有人说到自己跟高中生差距最小的地方是饭量，说实话啊，饭量这一块我也不行。熬夜我也熬不过别人了，跑马拉松人家也不要我。我想到一个啊，就说比谁一天吃饭少呢？也不行，也不太行，因为如果一旦低血糖的话，我可能直接就躺着了。哎呀，今天这话题出的，我不知道你啥感觉啊？就对于我来讲，就是好像那点钱，反正。

0: 但是拿不着了。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唐豆。想来想去，成年人的考试还是考文化知识会比较好吧，因为考文化知识如果最后输了，脸上不至于特别难看。如果考别的输了的话，比如说化妆输了，做饭也不行，拖地都不如别人快。这些实际生活里的操作最丢人现眼了。当然了，我上半段也说了，丢人是成年人还比较容易接受的，比丢钱强。可是如果不及格，那不就是丢钱了吗？成年人现在想的就是，有钱我没挣着，那就是丢钱。Amy 说了，别跟我提数学，别跟我提高考，我高中学的是文科，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所以现在成了一名那个语文老师嘛。但是到现在我做梦都还梦见自己在考场上写数学题写不出来，也挺写实了。王鑫说了，成人高考一定是考生活技巧吧，这个技巧想想都有什么呢，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其他的还行，人际关系这一块绝对是我的弱项啊。其他的都行吗？之间的阳光也说了，都是要说擅长什么吧，以前还觉得自己擅长睡觉，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不觉也越来越少了吗？睡觉我感觉最都不擅长。这个啊，这几位朋友

海阔天空说了，要是考开挖机、叉车，还有电焊一类的内容，我应该不需要复习，甚至可以自带工具。但是如果考唐诗宋词，我也不准备去了，正好睡会儿觉，不及格不及格吧。考挖机，考开挖机、叉车，还有电焊，要是考这个，你是及格了，我肯定不及格啊。不及格我也去。为啥呢？因为我发现，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现在我也爱看点挖掘机。以前还纳闷儿说，为什么小孩儿还有男人都那么喜欢看挖掘机工作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尤其你如果已经从事了一天的脑力劳动的话，你就会对一些机械性的工作特别感兴趣。什么叫机械性的工作？就不用动脑子。哎，你就是干就行了，只要不用动脑子可以一直看。至于小孩为什么喜欢看挖掘机工作啊，因为是吧，我也没有孩子，咱也没研究过，所以不知道。此言年说了，那烤串应该我可以及格吧，你是说烤还是说吃？你说有没有那种就是嗑瓜子儿比速度也行啊。

0: 小贝说了，我是2007年参加的高考，当时考600多。哎呦，如果现在要考的话，我觉得大概率能拿个400来分，乐观呢。07年，零，马上快20年了，大哥。庞氏帅说了，走吧，看挖掘机。下午我请大家看，我就干这个的。不是不是，涛说了，豆儿你不是跑步吗？你就去跑，你就去考跑步啊！我应该可以跟你一个教室。将近5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坚持晨跑5公里，轻轻松松跑完之后去吃早饭、去上班，感觉一天身体耗极了。不跑的时候反而觉得没精神。跑跑步是挺好的啊，不过对于晨跑的跑者，我其实有个问题啊。你看夏天太阳其实很早就出来了啊，你可能哪怕说5点钟你起来去跑步，6点不到太阳已经开始出来了。当然5公里跑得快的话，可能半个小时也就结束战斗了啊。不晒吗？就你已经跑了5年了哈，你黑没黑？对于一个经常跑步的人来讲啊，5公里应该属于小菜一碟，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了。也可以再多跑一跑，对吧？当然可能你还得上班嘛，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跑步这个事儿啊，真的就图一个过瘾，跑得不过瘾那没有感觉。刘开范说，豆姐你看我名儿，你能想没想到我擅长什么？吃饭能。你看你吃饭，你其实现在讲究个垂直细分，是不是？你吃饭你是擅长说是我饭量大，还是说我速度快，
1: 是吧？
0: 你包括现在好多平台上啊，也会有一些吃播的这个博主，就是你就看他们吃大量的东西，就先摆一桌子啊，什么都有啊，什么早餐局啊，零食局啊，甜品局啊，都能吃完。说实话，我感觉刘开范你们这个赛道挺伤脾胃。我现在因为脾胃不好嘛，对于所有能吃能睡的人，除了羡慕，真的没有别的，毫无取笑和嘲讽的意思啊！我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你们的一员。这辈子够呛了。你这如果说想要脾胃好啊，其实别的抛开都不说，就一点啊，还是得少吃。你吃的少，就是尤其你脾胃如果说中焦啊不运化什么的啊，你就还是得少吃一点吧。星空说了，孩子们喜欢看挖掘机是因为他们本身喜欢玩土。细雨无声说，小孩呢本来喜欢刨根问底的啊，喜欢看挖掘机，证明了人类的第一需要是劳动。虚荣是后面才慢慢养成的。你劳动完了你怎么就提到虚荣这个词？我有时候可听不上你说话啊。那小孩喜欢这个车啊，认这个品牌，这就虚荣啊。炮长说了，有跑滴滴这一门不？我就想考这一门。你开车的时候就别互动了好吗？美洋洋说了，作为一名老师，就不说是哪个科目了，考试对于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以前听到考试还会紧张，考过试我也监考过，对环境熟悉以后呢，就不会再害怕了，正常发挥就行。考试及格发钱，不及格也没说扣钱呀。哎呀，还是人家当老师的条理清晰，逻辑思维缜密。是啊，那不及格也没说扣你点钱呀。

不让读名这个朋友啊，他说马上要英语四六级考试了嘛，是真的考试，还真有点紧张，最近已经开始学习了。马上要考试了，最近才开始学的吗？啊，可能英语本来底子好是吧？你说到这儿，因为据我所知，因为身边也有啊，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英语四六级的考试应该是在本周六开始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上学的时候过的是英语的四级还是英语的六级？有印象吗？还有没有印象？那天说起来啊，就还有人问呢，说为什么大学你看只统考英语四六级，咱一说就是四六级对吧，那你四级咋来的呢？它不应该得有一级二级和三级，那六级咋来的呢？五级又上哪去了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就开始说研究这事儿，那怎么回事呢？啊，你说你四级都考，为啥不考五级？是吧？不考五级啊？那不考五级，忽然你又开始考六级了，对不对？大家就开始琢磨这事儿，说，哎，这怎么回事呢？我也上网查了查啊，以这个英语一到六级的这个英语分级标准是来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那其中呢，大纲又按照学习的难度呢分成六个等级，两档，哎，两档呢就是第一档1到4级，第二档5到6级。那么在这个划分之下呢，四级和六级相当于这两档的结业考试比较重要，所以就安排了全国统考。

也希望即将参加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朋友啊，一切顺利吧。森说了，我后天就要去考计量师考试了，我是带铅笔还是带火腿肠去呢？嗯。什么玩意儿？你先，你等会儿，计量师考试是个什么考试？你是认真的吧？对，有这个考试啊。带铅笔还是带火腿肠？头疼，我怕我答得太快没有意思，这么嚣张吗？还有一个朋友说想报考中级消控证，怕考不过，就一直都没有敢报。你看为什么大家就是有焦虑这种心态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其实你感觉你自己的能力来讲有一定概率能通过，但是你又特别害怕最后的结果不尽人意，没通过，所以你就开始，哎呀，我报不报啊？我要不报的话，其实我感觉我也能行，我要报的话，那万一呢？报。你有这点时间，钱都交了啊。

这位朋友说，我的孩子都上初中了啊，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普通人一个。哎呀，惭愧呀。那啥意思？你的孩子要是不上初中，你就挺擅长的。这什么意思呢？那我没有孩子，我也没有什么可擅长的，我也普通人一个，那咋的了？咋的了？咱就说。YK 说了，我怎么记得我那会儿考试英语级别考的是3级半呢？上一边去。

12点呢，马上13分了啊。今天我们特别节目的话题给大家准备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如果现在通知你啊，明天是全体成年人的高考时间，满分100分，考及格的话给发钱，那么今天晚上你将做出怎样的努力呢？聊一聊。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不做无法实现的梦。
3: 今天咱们聊聊韩信。说韩信呢，一生有两个成就，第一个成就那就是带兵打仗很牛，第二个成就呢就是造成语很多。据不完全统计，汉语当中跟韩信有关的成语至少有30多个。今儿咱们说两个经典的，第一个就是胯下之辱。说当年有个流氓欺负韩信，让他钻裤裆，要是一般人被这么羞辱，肯定一言不合就开打了，但是韩信他是二班的，所以韩信就钻了过去。胯下之辱这个成语呢，比喻有才能的人在没有获得成功之前能够暂时忍受耻辱。这过了没多久啊，韩信就去投奔项羽了，结果项羽没看上他，之后韩信又去投靠了刘邦，刘邦看人很准的，哎，结果也没看上韩信。失望的韩信拎包就要走，这时候是萧何好说歹说把他劝了下来，又把韩信引荐给了刘邦，刘邦这才拜韩信为大将军。后来的韩信战无不胜，为汉朝的上士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此时的韩信他就飘了啊，天天找着刘邦吵吵着要股份呢。这刘邦什么人呢，他受不了别人的功高盖主，最后吕后跟萧何把韩信骗到了长乐宫，以谋反的罪名拿下了韩信。这就是韩信一生当中最后一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除了以上这些啊跟韩信有关的成语，还有推陈出新、国士无双、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背水一战、多多益善、战无不胜、气吞山河等等。你还知道哪些和韩信有关的成语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8: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10: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9: SK2 神仙水5000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0: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9: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0: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11: 世界很吵，
5: 心情不好，
12: 请锁定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5: 你会发现
11: 快乐多了，
5: 烦恼
11: 就会逃跑。
13: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周四特别节目，我是唐豆。很多人还是不太愿意考试的啊，好在今天我们特别节目说的也都是假的嘛。那假如现在通知你，明天是所有成年人的高考啊，而且考试及格了发钱，你打算做怎样的努力呢？手机尾号4618说了，不擅长英语考试，不擅长英语考试啊，不及格就不及格了。我们办公室没有一个擅长的，大家都不及格就更不丢人了。怎么冷不丁的提到了英语考试啊？啊啊啊！刚才说到那个大学英语46级。哎呀，办公室里反正也没有人及格，我不及格的话大家也看不出来。公司也说了，人生最讨厌的事之一就是考试，活着已经够累了还考试，有时间我要在家里嗑瓜子儿，我要躺着看剧，说我好吃懒做不勤快都行，反正我不要考试。你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有时间我就在家里嗑瓜子儿。这也是我推崇的一种生活。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啊，有时间嗑瓜子儿比啥都强，出门考试恐怕也得不了几分。当然了，因为今天这个话题是我出的嘛，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还是会去考的啊。为啥呢？因为我犟，我倒要看看我能考几分。要强的人嘛，活着都累。强的说了，什么时候考送孩子去上学用时最短， 我第一个报名。现在对走哪条街送孩子最快，我已胸有成竹，而且还保证送完之后不耽误我打卡吃早饭。看把你能耐的，说明家里这个活已经承包给你了，不然不可能做得这么专业。哎，现在你们家里边是爸爸送孩子还是妈妈送孩子，还是说因为仗着有两边老人帮忙，所以接送孩子这活现在都不归你们双方管呢？真好啊。阿伟说，糖豆，我本来不打算说什么，因为我没有参加过高考，所以就是明天参加考试我也会顺其自然吧，钱多钱少的，或者最后要是没及格咱钱也不要了。但是今天的话题我觉得特别的好，从小了说关于个人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从大了说就是要终生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终生成长，这可能是你安排这个话题的原因吧。谢谢糖豆。我其实对哎，你说的太对了。橙子说了，我准备好好睡一觉，保持考试的时候头脑清醒。保定说了，都是少嗑点瓜子，嗑瓜子那个牙缝都大了。我也就这么一说。而且这两年嘛，那嗑瓜子儿有的时候就一小把，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克啊，嗑完之后我有一种感觉胀得慌呢，撑。我说这玩意儿这对吗？虽然它是坚果，油比较大啊，我觉得还是我中焦不通，脾胃不行。而且我跟你讲啊，嗑完以后那嗓子也不行了呀，就磕那么一小把啊，这我现在我都不论斤买了，我都不敢论斤买了。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都在聊什么啊，刚才瞅了一眼，大部分还都是这个给我发的这个录音的内容。用户啊，新的这条903294说了，作为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我考的英语是普通的四级六级，专业的四级，还有专业的八级。作为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你要是考不过八级的话，是不是毕不了业呀？你就像每一个大学生都要去考普通话，对不对？包括后来毕业了以后也好多考普通话，但是你作为你像我们播音专业的啊，你要是考不到那个级别的话，你都毕不了业。铁马秋风说了，如果明天考试，我得赶紧去操场跑个十圈八圈的，清醒清醒。还有名字叫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位朋友说，我现在的工作每年都得考试，我感觉放平心态就好了吧，会的就都做对，不会的也要蒙一下嘛，反正人都去了嘛，就得做完，总之做完就好了，最后成绩不重要，重在参与嘛。你每年都要考试，最后都是重在参与。那可不行啊，那不天年年光掏那个报名费了吗？

用户9032944说了，豆儿，最近我是在给孩子报青少年宫的课程的时候才发现还有成人夜校，而且成人夜校的项目特别的多，有吉他、古典舞、羽毛球、美妆、乒乓球、国画，我自己也很想尝试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比如说学一学舞蹈啊，学一学美妆呀，感觉还挺不错的。是成人夜校，当然就看你下了班之后是哪个时间点啊，人家也会有固定的上课的时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每天正常，哎，就固定的时间点下了班，吃完饭，或者有的朋友晚上都不吃饭嘛，直接去上课，就上一些你感兴趣的课程，而且学费又不是特别的高，真的这一天的回到家之后啊，在睡觉之前，我觉得那个感觉是特别不一样的，而且你每天到上课那个时间又会特别的有盼头。

0: 希望大家最后的支点啊，都不只是工作而已。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1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4: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5: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6: ，Right here，
17: 我们给你更多。
18: We give you more.
15: More. 最热门、
19: 最新鲜、
9: 最经典。
3: Classic.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2: Join us.
6: It's time to get high.
4: 步履不停，
15: 音乐不止。
4: Nonstop.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8: 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一首老歌来自瑞恩，讨厌。那这位歌手当年也是因为周杰伦的力荐而出道，嗓音当中带着慵懒又有点倔强，那气声和爆发力并存。这首歌曲是作为华语乐坛的冷门但高质感的 R&B 宝藏歌曲再次翻红。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o Stop， 我是阿文。越来越多的老歌被一次又一次的翻红，也是多亏了短视频平台作为 BGM， 作为很多音乐爱好者把自己的宝藏歌单翻出来分享给大家。下面的一首歌曲就是这样类型的歌，一首老歌，最近几年啊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尤其在今年在热歌榜上成绩非常好。这是一首勇敢追梦的代表歌曲，摇滚曲风搭配着热血激昂的情境深受听众喜爱。在很多很多年之后，这首歌曲依然不断的被传唱，不断的被翻唱，也成为许多人青春与梦想记忆当中的重要象征。而且在六月七月这种毕业季的时刻，这首歌曲太适合听听了。来听王杰、张雨生、邰正宵、姚可杰，永远不回头。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海畅，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谁敢置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已知的价钱带走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4: so hot。
1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阴天依然爱你、喜欢、恋人、雨过后的风景、 Angel， 玻璃、半壶沙、人生路漫漫、红色高跟鞋。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我们在短视频里经常会听到很多国风歌曲，而这首歌呢，也经常会出现在很多博物馆有关的视频里。毛不易的风格看似很固定，但是他总是能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里面触动你的心。他看似平淡的唱腔，却是有更能深入灵魂的共鸣。今天推荐的是一首充满情感与智慧的歌曲，它不仅呢在旋律和歌词上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是在主题和情感上深入人心。无论是对于喜欢古风音乐的听众，还是对于追求生活感悟的听众来说呢，这首歌都是值得一听再听的佳作。演唱配合着唯美的竖琴和琵琶伴奏，就像是小溪流水一样，给听众们一种吟唱和诉说的感觉。毛不易用深情和富含韵味的嗓音，仿佛在轻抚听众们的内心，真挚而纯粹的情感咏调，每一段歌词都把听众的情感带到了自己的故事里。别人口中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在毛不易的歌词里就是潺潺流水终于穿过群山一座座，异曲同工，但是鼓舞人心。只有坚持走下去，才能够看到人生旅途中更加美丽的风景。今天音乐 so hot 推荐来自于毛不易《一程山路》。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

0: 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星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招生计划列在本科提前批 B 段。河北科技大学针对高考生的开放日安排出炉，河北科技大学6月13号9点至12点开放，入校方式详询河北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微信公众号。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存贷款利率迎来大修，明确定义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字节跳动旗下 AI 应用豆包已扩大专业版付费订阅的灰度测试范围，预计6月下旬正式上线。专业版针对生产力场景，年费最高超5000元，但基础功能保持免费。近日微信派发文表示，微信朋友圈搜索功能上线，你可以快速找到你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我国旅居韩国三星爱宝乐园的大熊猫华妮近日产下一只170多克的雌性幼崽，这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旅居海外大熊猫今年产下的第一只幼崽。今天下午，张家口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5: 最热门，
6: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7: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Your music never stops。

一首非常走心温暖的歌，来自 Aline， 幸福在歌唱。醇厚温暖的嗓音将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遗憾中成全的亲情主题娓娓道来。那 Aline 的演唱毋庸置疑，副歌弱唱气声处理细腻克制，也被形容为是用歌声替代角色拥抱观众。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听完了一首电影的 OST 作品，接下来听到的同样是影视剧的 OST， 这是前一段时间热播刚刚收官的《低智商犯罪》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首歌曲也真的是绝对拥抱过你，如果你追过这个剧集的话。歌曲上线之后也是迅速引发了病毒式的传播，整首歌曲融合了东北方言、电子摇滚元素，营造出来一种非常独特的土嗨旋律。有听众就调侃说，听完第一遍觉得好土，第二遍就开始跟着摇，第三遍已经在脑子里无限循环了。来听张哲华《马尼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Your music never stops.

七七阿布布嘎。

王菲的一首《主角》，上周电视剧《主角》收官大结局，因为剧集当中集中爆发了一些悲剧情节，那主角死神来了这个词条也是瞬间登上热搜，观众都表示说被这个大结局刀麻了。不过吐槽归吐槽嘛，但是这部剧也真的是火。那主角的艺术总监主演张嘉译也曾经表示说，这部戏没有配角，哪怕只出现一分钟也是主角。主角的动人是戏里面，戏比天大是秦腔人刻进骨血的信仰，戏外主创团队八年磨一剑，以匠心至初心，让每个角色都拥有了自己的光芒，所以只要在自己的舞台上全力以赴，便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再来听一首这部剧集的 OST 作品，也就是片尾曲啊，来自孙浩《梦醒了》。

那如果说最近最火的电视剧是主角的话，那最近这段时间最火的一部电影应该绝对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小成本的温情片给阿妈的情书成为了今年上半年院线最亮眼的平民黑马。自上映以来呢，普通观众奔走推荐，形成了一股久旱逢甘霖般的观影热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歌词融入了潮汕方言，以月下煮茶为意象，讲述游子对故乡与少年时光的绵长思念。来听陈嘉《月下煮茶》。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爱情鸟它还没来到。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8年终大促上线了，
2: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8专属价只要165元。
2: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2: 一年只此一次，6/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3: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这是一首来自金润吉的亲情之作，名字叫做《奶奶》。这是一首充满了深情和怀念的歌，歌词当中回忆着童年时光和奶奶的呵护。刚刚有说到最近非常火爆的电影，当然就是《阿嬷的情书》。那阿嬷呢，在闽南语、还有客家话、潮汕话、粤语等方言当中，其实表示的就是祖母或者是外祖母。尤其呢，是在闽南语、福州话、闽东话，就表示的意思其实就是祖母，也就是奶奶。那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是写给阿嬷的。那这首歌曲聚焦了留守老人与代际疏离，歌曲的原版作词人就是这位演唱者之一周林峰，他的原词非常朴实却锋利。那在这一个合作的版本当中呢，张信哲加入了一段闽南语的新词，从阿嬷的视角切入，极大强化了一种孤独感。这首歌曲在音综上面出现之后，演绎之后，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泪目和社交媒体热议。来听张信哲和周林峰合作的一首《阿嬷》，也有读成《阿嬷》。

萧煌奇的一首《阿嬷的话》，那尤长靖在歌手2026上的翻唱让很多人又翻出原版。这是萧煌奇在1996年创作的一首闽南语的歌，创作于他的祖母病逝期间，寄托自己对祖母的深切追思。开演时间，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第九批人才公寓近日公开摇号，本次552套精装房源面向市人才绿卡、B 卡以及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县绿卡人才配租。6月13号到15号可以配租到配租的小区来办理相关的手续。邢台市商务局近日发布了公告，拟于6月12号起增发以旧换新的资格券3万张，其中家电的资格券2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请有需求的市民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来领取，按需下单，理性消费。河北美术学院6月14号联合多所高校共同举办高考招生咨询会，本次活动面向社会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缴费。日前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一共是999亿元，加上各级地方财政的配套，今年整体投入约1100亿元，全部用于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的压力。今年以来，全国多所高校首次将论文 AI 率的检查结果与答辩资格绑定，普遍要求论文的 AI 率不超过15%到40%。近日，在淘宝、小红书等电商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售卖毕业论文

0: 定价是3799元起。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张家口的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歌手王铮在这首《爱你莫是黑》里面带着三分的慵懒微醺感，在天气还没有完全的热起来的夏天午后，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午睡刚刚醒，然后晕乎乎的，但是心情平静当中又带着一丝妙不可言的美好。也希望今天的歌也是你喜欢的，人在自己喜欢的氛围里面，总是能够收获一份带着暖意的快乐。14: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1: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糊全身。
2: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1: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0: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3: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得慌，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0: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5: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4: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搭配着当年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剧情，这首任素汐的《岁岁》满是回望往事的轻盈跟感慨。我们总是要在生活当中变成了大人的模样，可能会被平凡所困，会为世事抱歉，会习惯了披星戴月的重复，在感知到了自己的脆弱之后，还能有抵御世事无常的坚韧等等吧。然后会在某些时刻里面带着所有的这些感受回顾来时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青春故人，老狼的歌。

0: 时光总是不停哈，眼看着这天儿是一天比一天热了。那这个时节呢，我们的护肤工作是不能大意的。最近很多人趁着618在囤夏日的护肤品了，有哪些好物推荐呢？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Hello， 圆圆，大家好。是的啊，到了夏天，大家会觉得天气很热，皮肤爱出油，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很油腻的护肤品，你肯定就觉得用不惯了。这个时候，你希望用点清爽的，同时呢，皮肤每天又在暴晒呀，包括有的时候进屋有空调吹呀，皮肤也很脆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希望这个护肤品既清爽又舒缓，还能把你的皮肤弄到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今天我们就给您带来的就是 SK-II 的好用的神仙水，而且是 SK-II 的一个四件套。它这个里面有什么呀？有一个大瓶的正装的230毫升的大瓶神仙水，然后呢给大家又配了三个小的体验装，一个是30毫升的神仙水的便携小样，还有一个是20克的洗面奶。我们前两天刚跟大家分享了 SK-II 洗面奶真的好用啊，这次我们这里面放了一个，哎，您可以回去用一用，我相信很多朋友用完之后会回来再回购那个洗面奶的。然后再加了一个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哎，就是整个是四件套。而且这四种东西啊，你看从洗面奶到水到面霜，就是从清洁修护到锁水抗老，一站式给大家搞定护肤的所有需求了，也很方便。原价呢是1670，乐商城618特惠只要499，还加送礼袋，你送人也很方便。然后神仙水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公认的这个东西没有平替啊。SK-II 大家觉得口碑特别好的、特别好用的，他们家的天花板就是神仙水，因为它神仙水里面的那个90%以上的成分都是它的专利成分 Pitera 这种酵母类成分，所以你用起来啊，它会有点酸酸的、臭臭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酵母的味道。但那个味道真的就是它那种物质很棒，它帮我们去温和的代谢掉那个老废的角质，还有就是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上脸之后呢，皮肤会吸收的很快，然后它给你带来的不是说让你变白，也不是说瞬间给你磨皮啊什么的，没有。我觉得它带来的是让你的皮肤拥有了由内而外透亮的那种感觉，你好像那个光啊，我们经常打光是从外面打光是吧，然后打光板，然后把那个光反射到脸上嘛。但是这个东西用完之后，你觉得那个光啊是从你皮肤里面往外打的啊，是这种感觉，就是觉得你整个人就像开了高光一样啊，哎，就很有光泽感。所以大家看 SK-II 神仙水，它的出街广告、明星代言全都是素颜去代言的，对吧？就是它要的就是这种自然的状态，但是皮肤状态非常好，哎，就是你素颜也会觉得自己气色很棒，肤质很好啊。这就是 SK-II 神仙水能给我们带来的。另外里面放的我们刚刚说到了小瓶的神仙水啊，还有洗面奶啊、大红瓶面霜也都非常好用。而且你看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还有暑假啊，你想出去玩的话，其实都需要带这种小装的，我觉得大家更方便一些啊，这种便携装。今天到手499啊，因为618的活动嘛，年终大促就是帮大家来省钱啊，所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499拿下神仙水的这个护肤套盒四件套，还有礼袋啊可以送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就是我们做好基础护肤之后，夏天你涂个防晒再上个粉底液就 OK 了。今天推荐一个夏日防晒啊，来自于夏日的这个粉底液，来自于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这个粉底液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太适合油皮了，或者是我不是油皮，但是我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爱出汗爱出油，对吧？夏天的时候爱脱妆，那你就用这个粉底液。这个粉底液你就会，它那个粉底会牢牢地扒在你的脸上啊，就不会脱妆，没这一回事儿。你早上涂上什么样，你晚上回家它还什么样，挺瓷实的。但是呢，它也透气，它的遮盖力也很强，然后色号的话，推荐大家选 EW1 啊，然后比较自然。简单总结就是很轻薄，很服帖。原价30毫升一瓶也要卖到400多块，今天只要99，这个是个捡漏产品啊，大家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618年终大促，我们的优惠活动一直持续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有好吃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来送给大家，满618送阿胶糕礼盒，还有机会抽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乐商城，解锁618专属优惠吧。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呢，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逛一逛、买一买，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的是"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看一看吧。

易，喜得乐。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32，也期待这里的声音继续陪伴你度过下午的时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自带着晴天的滤镜一般的，然后每次听到它的时候，都觉得我们已经有了一种类似于在出行路上的欢快的感觉。来自于杨千嬅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小岛》。那现在五一的假期过了，端午假期近了哈，你有安排相关的出行计划吗？我想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在这几天的天气晴朗的时候，抬头能够看见蓝天白云，碧空如洗。那云彩呢，一刻不停地在流动着，就像是分秒不停的光阴。刚才的这首歌来自于小柯，老歌《日子》，很喜欢小柯笔下的旋律，总是流淌着那种带着自由的味道。时间等到了15:40，也继续今天河北乐广播的乐随心动的直播。下午好，我是圆圆。谢雨欣的这首歌也是小柯作品。

1998年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开播，谢雨欣扮演的小爱和演唱的主题曲，刚刚的这首《谁》都令人印象深刻。在20年后，2018年的时候，徐静蕾在综艺节目里面又唱起了这首《谁》的一小段。不知道听着这首歌长大的人们，这20年间有没有找到这些关于谁的答案呢？

刚刚陈奕迅版本的《等你爱我》，其实这首歌是在很多年之后陈奕迅翻唱自陈明。那陈明的原版《等你爱我》也是源自于电视剧《将你爱情到底》，跟他一起火了一把哈。多年之后，这个故事有了一个后续，应该算是续集。在这个续集里面，大家时隔多年之后再次见面，昔日的恋人彼此之间也有一段唏嘘，所以这首《等你爱我》也从最初陈明的明亮变成了刚刚陈奕迅的这个版本当中有一点点回顾往事的遗憾这样的一个口吻哈。时间在过去，我们对于往事的感受和对于现在的一些体会以及理解都在变化当中。时间来到了15:51，那今天乐随心动到这儿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依然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用低性原理设计一个好住的家。先来抛一个困惑哈，就是有没有朋友是花了很多的钱，然后拿着一堆的参考图，什么北欧风啊、侘寂风啊、各种风的这种图，但是你的心情呢就像是跳楼机一样，然后你装个家吧，从期待到内耗，从避坑到妥协，最后装好了，但是呢你住进去之后总觉得，哎，怎么跟我找的图有点差距，怎么用起来也别别扭扭的，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您有这种感受啊，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一说，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是不是我们一直啊在工作啊，在学习，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习惯用类比思维，就跟我们比自己家孩子成绩一样哈，他考了95分，你听着啊没有满分，不高哈，但是班里面最高分是98，您说吧，您是骂还是不骂呢？回到我们家里面的设计啊，这个做设计吧，是不是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因为别人家这么做很好看，然后我们家是不是也这么做啊，或者我们看哪个博主这么做还不错，我们也这么做吧，不知道这种现象存在吗？但是啊，这个看到了很多的数据哈，大部分家庭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模仿了表象但是忽略了内在。所以今天想跟您来聊一聊一种更底层的思维方式，叫做第一性原则。那什么是第一性原则呢？它的核心是将非常复杂的问题，然后你把它分解，你把它拆开，成为最基本的、最简化的，无论是真理还是假设，然后从这些机理出发、基石出发，然后通过逻辑推理构建对于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案。哈，它拒绝的是我们依赖传统的观念，或者说我们根据经验，既或者说我们根据这个既定的规则，而是回归事物的本源，探寻为什么和是什么这些根本答案。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家里面哈，你只是觉得我应该把家装成这样，别人家是什么样子，现在流行着一个什么样的趋势，但是你不太清楚，就是我为什么把家装成这样，它装成这样呢，对于我而言到底是什么这些意义吧。我们来看一个非常经典的商业案例啊，就是特斯拉的电动车的电池革命。2000年的时候呢，电动汽车它的普及是受限于电池的成本哈。当时呢，行业普遍认为电池价格每千瓦时约250元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而且呢，只能通过大规模的生产缓慢地降低成本。所以呢，马斯克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对此是有完全不同的一种思考。他分解的问题是把电池分为各种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的原材料，然后研究这些材料的市场价格，然后呢第二步他就计算理论成本，通过的是化学和物理原理估算出来了一个电池的理论成本，大概是每千瓦时80美元，这个价格是远低于行业的一个标准。我们分解完问题啊，所有的元素也计算出来成本，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他就是识别差距了。他发现啊，有成本高的这种很多的材料啊，并不是这材料本身很贵啊，而是制造的过程当中它的低效和供应链的缺少。所以呢，他就重新啊整合了这种解决方案。所以他研发了新的电池生产技术，比如呢干电极工艺啊，并通过垂直整合控制原材料的供应链，就是他把供应链控制了最低的一个价格，然后他又重新生产了一个新的技术，最终将成本接近了他之前算的那个理论值。说了这么多，说了一串哈，其实想跟大家都说哈，这样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头脑，商业的一个概念，只是让我们来测算出来我们装这个家到底需要投入多少的精力，或者是我们装这个家回归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基础的理论，为什么装，给谁装，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答案。
不知道您现在对于自己的家有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真正属于你的空间，然后并且把问题想简单化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呢？如果有，也欢迎您跟我们互动，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我们接着来说家里面的设计哈，首先呢，设计的根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需要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哈，不是风格，而是你本身，因为要清楚一件事情，一个比较成功的设计，其实呢，可能不是任何预期的风格，而是对于人啊、空间、行为这三者在一起，他们的深度的重构以及深度的链接，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住在这个家里面，那我就是主人。那你和父母或者是跟小朋友居住在这里面，那他们或者是你的家人就是主人，要根据居住者的身份、性格、习惯来界定这个家到底是属于谁的。第二步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设计的起点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什么。确实哈，每家每户都有不同的一种生活习惯，如果是小两口的话，那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对于生活的理解啊，或者是娱乐哈，如果是小朋友的话，那可能从小的时候在玩，怎么把它玩好，到后面要学怎么把它学好啊，包括很多的独立的工作者啊，单身的朋友啊，他的工作方式、日常活动，甚至于社交的需求，都是要决定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什么。最终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希望感受到什么？你回家是希望得到安宁呢，还是回家希望得到活力，还是回家就想安静，还是想温暖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以及设计的一个诉求。通过这些诉求，然后我们再去晋升到这个空间的最基础的一个物理的属性，就是它的采光啊、通风啊、层高啊、结构啊。根据我是谁，我家几口人，我们家平时最大的一个活动的爱好，或者说我回到家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温暖，是活力还是安宁，然后去决定我们家的采光或者是它的通风啊，我要买几层楼等等相关的结构。因为所有的元素我们都是拆开来推理的，最后呢那我们才能根据你自己家独一无二的量体裁衣，创造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用、非常实用的家。今天我们在说家嘛，我们也是运用了第一性的原理思考。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从哪些方面进入到这些区域。首先呢，第一个区域就是从功能出发了。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这是一个家，首先它是一个高效舒适的一个生活容器。传统的思想可能我们想，哎呀，我想要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因为它看起来非常的大气，我想要一个大宽厅，因为它看起来非常的通透哈。但是其实呢，我们家的诉求是什么呢？或者说你的诉求是什么呢？是喜欢做饭呢？还是喜欢炒菜呢？还是我就是偶尔简餐的这种上班族呢？等等都是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是喜欢吃中式的炒菜啊，我是一个中餐味，那油烟是你这个家里面装修的主要矛盾，一个带有大功率的抽油烟机，或者是玻璃移门，或者是隔断，或者是这个半开放式，或者这个厨房的设计哈，是重中之重。因为我们要根据你的这种生活习惯来确定家里面的所有的这种资金的重点投入啊，在哪个区域。反向就是，如果呢，我就是平时不怎么做饭哈，我就是早晨吃个早餐，喝杯咖啡，吃个面包啊，煮个鸡蛋，那么建议您哈，我们可以把这个餐厅的区域，或者是我们厨房的区域改成什么呢？改成一个水吧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你可以买很多轻食的这样的一些电器，小电器小家电哈。我们说到的这个简餐的这样的一个动线设计才是我们直接的产物。当然了，如果您说哈，我所有的都需要变成完美啊，那也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区域再精细化。那您家是如何选择的呢？您家是怎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说说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我们在线来探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最近好像带着一点说唱风格的歌曲在短视频传播的速度变得很快，比如说最近依旧很火的汤令山的《去北极忘记你》，融合了说唱演唱风格与 R&B 的编曲。而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op Berry 的《一半一半》，最近也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它的主歌部分也是用到了类似于说唱的腔调，并且确实也融入了一部分的说唱内容，让这首歌在听感上变得更加丰富。一起来听 Top Berry 一半一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5: 北京时间16:42，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看到了建斌的留言啊，以及少华的留言来了啊，继续我们来说到的是用第一性原理设计一个好住的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啊，这个家谁住，几口人住，平时有什么生活的爱好，以及呢我们对于这个家的理解是决定了我们整个家的一个设计的风格的哈。不要再关注于这个家别人家长什么样子，我们家怎么装不了那么好看啊等等这些问题。那接着我们来聊什么呢？我们来聊到的是我们这个家里面从感受出发。刚刚也提到过了，你渴望这个家带给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一种让你非常安静的感受呢？还是一种治愈的感受呢？还是放松这些感受的呢？这每一个感受都不一样啊。我们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光线柔和均匀的慢光线，或者是那种散光啊，它很慢很温柔的那种光，会让你觉得是治愈的那种感觉。再举个例子，低饱和度源于大自然的这种颜色，会让你觉得彻底的放松，比如说大地色、米白色。那关于材质方面，比如说温润的木质，还有我们说到柔软的棉麻，都会让你感受到是一种宁静的感觉。所以您觉得您家是需要哪一种模式呢？根据我们刚刚的这种推理哈，那么如果在灯光的氛围上面，那么在材质的传递方面，温暖柔和或者是点状的这种光源就会营造的这种氛围。你看我们没有先定义这是一个侘寂风的家，也没有定义这是一个美式的一个家，而是从我需要宁静的这个核心的感受出发，我需要温柔，需要宁静安静温柔这几个词叠加在一起，这种呈现出来的效果可能比那种我们看起来的那种侘寂风哈，它的内核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是为你量身定制的一个情绪的解药。家之所以为家嘛，是因为它承载了你很多的故事和记忆。就像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墙上要挂一个特别有格调的一个装饰画，那架子上要摆几个设计感的摆件。可是呢我们的第一性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什么东西是对你而言独一无二的，或者说什么样的画对于你而言是充满意义呢？那你的这个爱好，你的这个经历，你的这个梦想跟这个画有关系吗？它为什么要挂在上面呢？你是喜欢旅行呢，还是喜欢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呢？那你的这个背景墙，你的这个玄关要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画，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图片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喜欢旅行，那我就把世界各地收集的这种图画冰箱贴，我把它设计成一面独一无二的这种玄关的背景墙。也有一种可能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是你是个乐高迷，你要把客厅的一面的墙设计成顶天立地的展示柜，然后让你心爱的作品成为你的硬核的装饰。亦或者说我们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的家庭他每一个阶段画的一幅你比较满意的画，或者他本人哈，孩子本人比较满意的画，是不是可以把它挂在餐厅？那这些画的这些价值是不是超过了所有名家的复刻品呢？说了这么多，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享受哈。那也许我们拿到新家钥匙的那一刻，不是定风格，不是看很多的博主推荐什么样的风格，亦或者说呢，我们去家具店去转一转，看一看，买一买，而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的生活，对于自己最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兴趣爱好，把它们怎么样可以比较完美的呈现出来，也许它才是我们这个家的真正的意义吧。所以呢，也希望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巧思啊，这些元素啊，带有个人印记的元素，也希望让你可以从一个空间，从房子变成属于你的那个家。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50，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经常我们有我们的铁粉啊，听到这个王嘉尔的声音就说战歌来了，确实是因为下午的这个时间点呢，你可能工作也处理的差不多了哈，也没有中午的那种瞌睡感了，或者说呢马上要下班了，你就会觉得哎呀精神啊非常的充沛哈。一会儿上节目的那两位啊更加的充沛。接着我们来说我们今天的这种设计的一些巧思吧，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丢掉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格的标签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的侘寂风啊、奶油风啊等等哈，好吗？当然也好啊，人家有的家庭就是根据这种风格就是完全的去打造出来的，住着也不错哈，就看你的诉求是什么。当然如果说我的家里面我就想住得非常舒服，那么就关注我或者是我们家庭成员几个人啊，我们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呀，喜动啊、喜静啊，是内向是外向啊，我们的核心爱好有哪些啊，比如说阅读、健身或者是养养宠物啊那么根据这些的爱好，根据你的性格特点，你日常的行为，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回家后啊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来说说看，你们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拖鞋还是放钥匙还是坐在那儿啊躺着等等哈。或者说我们回家之后呢第二件事儿啊，我们想做什么都是不一样的，以及我们在家办公的频率，我们在家用餐的习惯，主要的收纳痛点，关于情绪的感受，希望家带给我的感觉，我讨厌的空间感觉是什么等等等等，这些呢写下来，然后拿到新家钥匙之后呢逐个写下来，再去定我的家要装成什么样子。说了这么多，其实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的感受啊，你的故事就是最根本最可靠的设计蓝图了。时间来到了16:53，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目前廊坊35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已经实现了工作日、周末及节假日全天候运营。拼多多新公司近日落户雄安，专项招聘计划已经启动，提供超5000个工作岗位。随着端午节和暑期的临近，民航运输再次步入旺季。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节前错峰游的机票预订量比去

0: 去年节前增长19.6%。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七月均价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成联分会数据显示，五月增程车型批发销量同比下滑24.9%，占比下降。近年增程车销量从高位回落，业内认为与车市环境、政策退坡、油价攀升等因素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2028年，成预算力1毫秒时延圈的覆盖率不低于75%。研究证实，连续做30分钟，代谢就会开始变慢了。提醒大家，在理想的情况下，每小时至少走动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身体，保证每天喝够1500到1700毫升的水，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最后再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上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10: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啊！同时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欢迎各位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朋友问说，即时新闻客户端是哪个即哪个时呢？咱们河北的这个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大家直接下载这个客户端就可以了啊。同时每天我们还会在视频直播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抽奖，所以 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关注到我们的节目，
1: 是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进来啦。
0: 是的，昨天节目当中就和大家预告过了，今天晚上明天凌晨世界杯就要正式开幕了，12号的凌晨，这是将在墨西哥的阿斯特克体育场揭幕，首次是由三国联合办赛，参赛球队历史性的扩容至了48支球队，包括像梅西、 C 罗、内马尔等一代巨星也将会在世界杯赛场上留下自己最后的背影。
1: 又一届世界杯的到来，
0: 对，
1: 很多朋友也在感慨，好像已经看了很多届的世界杯，
0: 是
1: 啊，
0: 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刻度尺一样，每当大力神杯出现的时候都提醒自己又老了4岁，又过去了4年。
1: 是
0: 昨天还在说嘛，说2022年世界杯感觉好像刚过去没多久，就是一转眼4年就已经过来了。
1: 对，
0: 现在2026年，当时我们还在一直回味着决赛最后的时候贺炜老师解说当中那段词儿，说4年之后我们在什么这落基山脉哪相见，转眼4年马上就到。
1: 是
0: 当时我记得这个解说词里边还聊到说，4年前陪你一起看世界杯的人还在你身边吗？
1: 是。
0: 现在大家可以想想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昨天还在说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你是几岁？这个互动话题感觉是一个暴露年龄的问题。说中国球迷的世界杯记忆始于在1978年，那一年我们改革开放，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人第一次通过电视看到了世界杯。在这个之前，大家是通过收音机、报纸零星了解一些赛事消息。那届世界杯是在阿根廷举办，中国第一批阿根廷球迷诞生。那一年的高考地理试卷有一道题，说的是北京夏至的时候，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什么季节？据说当时看了世界杯的考生都答对了。
1: 哎呦，
0: 因为当时肯贝斯带领的球队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穿的是长袖的球衣，嘴巴里呼出的是白气，
1: 很细节了啊，
0: 很细节。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1982年，央视是首次直播了西班牙世界杯，当时呢金童罗西是拿到了最佳射手，帮助意大利夺冠，而且中国第一代的铁杆球迷也是诞生于此。那之后的话，像1994年美国世界杯，意大利球星巴乔这个罚点球，然后留下了一个很落寞的背影。包括1998年的这个法兰西之夏，齐达内是率队夺冠，也是成为了很多中国球迷在记忆当中非常经典的、不可磨灭的一段记忆啊。
0: 时间越过千禧年，2002年韩日世界杯，这个时候大家少了时差的折磨，我们中国球迷可以坐在自家客厅里喝着啤酒开心看比赛。不仅如此，中国男足也是进入了世界杯的决赛圈。自此之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球队也随着夺冠不断积累在中国的人气，成为了不同球迷的主队。想想看，好像在中国球迷当中，当然除了国足之外，比较支持的国家队好像还真的就是在这个之后每年相继夺冠的这些球队。
1: 对，
0: 包括像巴西啊、意大利啊、西班牙、德国、阿根廷啊等等等等吧。
1: 反正我身边比较多的是德国球迷、德国队的球迷，还有就是阿根廷队的球迷。
0: 说到德国，当时大家还记得有一条章鱼保罗，是2010年，当时南非世界杯期间，德国奥伯豪森海洋馆的一条章鱼，因为连续准确的预测比赛结果，名声大噪。最近呢，看到一个消息说，德国电视台将会用 AI 技术复活章鱼保罗，来预测这届世界杯的赛果。在2010年那一届世界杯里，就是这章鱼保罗不光是成功预测了德国队的全部7场比赛结果，而且还准确预测了最终的冠军归属。保罗先后预测了德国队会战胜澳大利亚、加纳、英格兰和阿根廷，也准确预测了德国队会输给西班牙，以及在季军战当中会击败乌拉圭，全部预测正确。 而且最后还成功预测了西班牙在决赛当中会战胜荷兰，拿到那年世界杯冠军，
1: 就是太神了，这个张宇啊。
0: 所以今年看到这个说2026年世界杯推出了保罗2.0，这是德国电视台宣布的，会通过短视频节目来预测世界杯比赛的结果。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前几天的时候，凯莉还给我发个消息，问我说：“你觉得今年世界杯谁夺冠？”
1: 今年大热不是西班牙队吗？
0: 对对对对。我说我很难特别主观的告诉你哪支球队，我只能跟你说，我希望阿根廷能夺冠。所以你是为什么突然开始琢磨着哪个球队会夺冠呢？
1: 就是世界杯，就是
0: 大家
1: 热度嘛，都在热度嘛，就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就感觉还是挺能融入进去的。
0: 一起竞猜一下。
1: 对，这个夏天我觉得最大的盛事之一吧。
0: 对
1: 吧，
0: 大家会平时比如说看球的时候会预测哪支球队能赢吗？就是有没有就是胜率非常高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这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是在哪一年？印象很深刻。
1: 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就刚我们说到的那个2002年的那个韩日世界杯啊。我虽然没有就是我平时没有看球的习惯，但是那一年我是开始关注到世界杯的赛事，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就小时候吃那个肯德基套餐。我记得2002年的时候，那韩日世界杯，肯德基跟百事推了一个联名的套餐，做的是那种特别古早的手办，就当时最火的球星有那个叫利瓦尔多
0: 啊，对，
1: 然后有贝克汉姆，我就记得我收集了这两个手办，当时还想收集全，就后来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机会去吃那个套餐了。
0: 那个时候就已经这么流行收集手办了，
1: 哎，就其实那时候也对足球不了解，但是就觉得那个挺酷的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时有收集这个手办，可能现在应该已经升值了，我感觉。
0: 对，现在周边各种各样周边太多了。我前天还看到有那个梅西的盲盒啊，我不知道是哪个品牌出的，就是他历年历届世界杯的时候的造型，说实话我觉得做的不是很像，但是就会有人想买，
1: 真有情怀，你知道吧？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啊。

0: IT 留言说，哇塞，这章鱼保罗都已经是2010年世界杯的事了，过去16年了，感觉好快呀、啊！第一次看世界杯就是中国对巴西，2002年，这么多年过去了，回来一看，原来那个时候的中国队真厉害。
1: 还有明之山他说了，他说印象最深的是98年那一届吧，说那首主题曲当时是 Go Go Go
0: 啊，对
1: 对吧，
0: 生命之杯嘛、还有曾杰说2002年的时候小学6年级，校长邀请我们班的球迷一起看球，虽然说看不懂球，但是大家不上课看电视还是非常开心。
1: 还有西他说了，他说特别期待80后巨星最后一舞，都能华丽转身，不管结果怎么样吧，好好去享受一下足球盛宴，那都是80后的青春记忆。
0: 华刚说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呢是高2，中午吃完饭了，在食堂看了一点回放，那个时候同学们自己组队，球服号码都是选各个人喜欢的球星，他穿的几号就自己就穿几号。
1: 你有没有买一个就是你喜欢的明星的球
0: 有啊、我有李开尔梅的和梅西的球衣、
1: 而且那种周边我觉得还挺贵的，就是真的去舍得花钱买的、就是真的是很热爱足球的那些球迷。
0: 对，周边不光是球衣吧、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东西。刚刚视频直播间有朋友留言说子琛就数数这届世界杯会踢几次阿根廷
1: 那不得每天都在节目里说好多遍呀、
0: 这个东西呢不是你刻意的，
1: 这可以统计的，
0: 它是印在你的 DNA 里的。就是你喜欢他吧，你时不时的就拿出来提提。
1: 还有小赵他说了，他说02年开始看的世界杯、说那年的罗纳尔多实在是太神奇了，不过我还是喜欢法国，说06年以后呢就开始喜欢 C 罗了、今年希望 C 罗能夺冠，
0: 就是可以圆梦是吧、子琛凯莉可以点播一首2014年世界杯主题曲 We Are One 吗？Liz 给我们留言，他说我记得14年世界杯，当时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听到的这首歌。可以给大家找一下。
1: 对，
0: 我记得好像之前在节目里也是确实给大家播放过这首歌。而且之前有的时候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呢，还会有中文的翻唱。就是同时就会有两个版本的，也会有这样。今天我们聊到了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世界杯，对于世界杯有印象？是什么时候吗？今天晚上的3点世界杯开幕，而且看到第一场球是墨西哥和南非、小组赛 A 组的第一轮，今天晚上将会要开始。明天上午的10点是韩国和捷克，也是 A 组的第一轮。刚才还看到，如果说最近的哪一场比赛是还是非常值得关注一下的，如果我最想看的应该是6月14号周日。
1: 抢队吗？
0: 周日这场巴西和摩洛哥 C 组的第一轮，这场比赛
1: 早上6点哈，周日早上6点。
0: 早上6点，摩洛哥也是上届世界杯的4强，巴西那就更不用说了，
1: 强强对决了，
0: 算强强对决。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足球和桑巴都是巴西的象征。2014年巴西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e Are One Ole Ole， 我们是一家，用热情奔放的桑巴欢迎全世界球迷。想象一下，球迷跟着合唱的场景，就让人热血沸腾。2014年巴西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e Are One Ole Ole， 我们是一家。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现在这首歌呢，听到的是 Shakira 和 Burna Boy。
1: 这首歌叫什么？叫呆呆是吗？
0: 呆呆，
1: 有点可爱这个名。
0: 这歌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要不刚才就说嘛，感觉四年前的主题曲我们好像还刚听，叫 Dreamer。还有叫好几个。
1: 你看刚刚在视频直播间里 Super 原来说了，说我听过哇咔哇咔那个。
0: 对，那个是南非世界杯2010年了。
1: 对，都挺洗脑的。
0: 都挺洗脑的。14年是刚才有位朋友说 We Are One。今天我们聊到今天晚上的世界杯开幕，还记得你第一次看世界杯是哪场比赛吗？那个时候呢你多大？四年一届世界杯，刚才跟凯莉还在讨论，你看四年世界杯，四年欧洲杯，四年一届美洲杯啊，亚洲杯都是四年一届。
1: 对，
0: 但对于球迷来说，大概每隔上两年的时间就会可以有一场值得自己关注的大赛，
1: 是
0: 有自己喜欢的球队。来说说吧，你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什么时候？
1: 身边人好多，就是同龄的话，就是大家关注最多的好像都是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你看芒果就说，他说第一次关注到足球世界杯是2002年、当时还在上初中，说教室里没有电视，老师就用收音机播放让我们听
0: 的，
1: 所以第一次看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看球，他是听的球，听广播直播的啊。
0: 是看的小组赛中国对巴西的那一场
1: 印象很深刻。
0: 焦林他说，我印象最深的世界杯是2018年法国夺冠的那一届，姆巴佩刚崭露头角，跑的实在是太快了。最喜欢当时的比利时黄金一代，单刀阿扎尔，还有大魔王卢卡库最佳拍档。只可惜上一届阿扎尔没有参赛了，这一看也是一位资深球迷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女生不太看球，但我身边的女生看球的也很多。在我们家来说的话，影响我看球的不是我爸，是我妈啊。她就很喜欢看足球篮球，所以我小时候老看体育新闻跟着我妈看。我爸
1: 有这个家庭氛围啊。
0: 比如说你看球的话，作为女生的话，你会关注的是什么呢？
1: 就是有那个氛围，就大家一起讨论，就听懂的人在那儿讲一讲，我就带着我能看，这样我就能看明白一些。你要自己看的话，自己也不懂，就觉得没有意思。
0: 那你比如说，虽然说就是都看吧，但有没有自己比较偏好的球星或球队呢？
1: 那肯定是比较，就是你肯定女生的话，如果不懂球的情况下啊，肯定会优先关注到长得比较帅的球员，是吧？比如说像 C 罗对吧？
0: 还有上一届内马尔也特别火
1: 啊，对，这一定是女生们会优先关注到的。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说一说啊，对你印象比较深的一届世界杯。接下来我们来猜猜歌，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看看这几行声母。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Let's
3: go。
0: 回复猜歌或歌词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你会看到四行的声母。这四行声母呢，它这个歌唱的也是比较有力量的，比较有力量一首歌。你看你有思路吗？
1: 有跟体育有关系吗？
0: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声母呢，尤其是第一行声母，你直接把这个声母念出来，它基本上这几个字儿就出来了。
1: 乌和乌子喝得鸡鸡，
0: 哎，就第一行，大家来猜一猜吧。如果唱的话，还是那句话，把手机蓝牙先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声音啊。第一行是乌和乌子喝得鸡鸡。
1: 我已经知道了。
0: 是吧？你接。直接他这个声母的。
1: 很多老师啊，很多老师在这个他们演唱会上都很喜欢唱这个歌吧？应该。
0: 那你确实好几位老师，
1: 对，身边有很多老师都喜欢啊。
0: 对，台下还坐着很多的老师。
1: 对。
0: 所以乌和乌兹喝的鸡鸡，它是哪首歌呢？回复歌词，很多朋友已经还在回复着歌词和猜歌。
1: 今天这个太简单了，
0: 很简单，
1: 就我都一眼看出来了，
0: 对，
1: 难不倒大家的肯定。
0: 第一行是乌和乌兹喝的鸡鸡，第二行是。乌鸡诗诗鸡的波佛，其实你就看第一行就可以了。
1: 对，
0: 第一行里边还有这首歌的名字。
1: 真的念出来就知道歌词
0: 了。对，你就念，多念几遍。
1: 对，
0: 乌和乌兹喝的鸡鸡，它是哪首歌？如果说不方便打字的，你也可以在脑海当中来构思一下。这个乌和乌兹喝的鸡鸡是哪首歌？看到已经有朋友在给我们发送语音了，听一下 IX。
3: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肩膀就算失望不能绝望。
1: 嗯，好听，吴米老师。
0: 嗯哼今天这个我想了一下，就是要找点什么有激情的歌。
1: 嗯，
0: 昨天我们猜过心墙，
1: 风雨彩虹，
0: 哎，铿锵玫瑰，
1: 这是女足适合是吧？
0: 昨天猜了心墙，
1: 嗯，
0: 你知道心墙也是现在慢慢变成了世界杯的 BGM 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就是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一出现巴西队，他们在那跳三八五，后边那个 BGM 配的就是心墙的那个 DJ 版。
1: 哦，
0: 动次打次
1: 啊，加了鼓点儿，那就可是比较合适哈、
0: 我的心有一道墙。
1: 想听子晨老师唱这个 DJ 版的，哎，这为什么有股腾格尔的味儿啊？
0: 那你得在旁边给我 B box，
1: 我给你伴舞。
0: 听一下 Coco 发过来的语音。

0: 哎呀，怎么这么好听？ Coco 之前在我们节目里唱过吗？
1: 好像唱过，我记得有印象是唱过的。生意兴隆说看了半天没看出来，这个你家也 得多练。嗯，哎，你别说这个还挺练脑的还。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也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稍后我们马上来进行视频直播间的抽奖。怎么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呢？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河北的这个即时间的时，进来之后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0: 今天夜间全省都是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秦皇岛大部分地区还有保定西北部是6到16度，其他地区是17到22度。
1: 那明天的话呢又有雨水了，像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是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0: 我们来看到石家庄呢，明天是晴转雷阵雨，20到34度，有偏南风1到2级，转西北风1到2级。
1: 今天那个碰到同事姐姐还说你怎么最近又瘦了，我说是夏天其实是挺容易瘦的，你感觉呢是吧，就是大家食欲会差一点，然后而且夏天大家会更想要动动一动，容易瘦下来。但是说呢，说这个饭后一小时的话运动对血糖是更友好的，说饭后半小时内呢体内血糖主要是集中在胃肠道，帮助消化食物，这个时候如果立刻运动的话会分流血液，影响到我们肠胃的消化，出现到各种像腹胀腹痛等等这些不适，而且呢这个时段心血管系统负担也会比较重，餐后马上运动还可能会诱发心脏病，而饭后一小时我们再去运动的话呢，这个肠胃的消化已经趋于平稳了，而且血糖也是达到峰值前后，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一些中强度的运动，既能有效消耗更多余的血糖，也可以让餐后的血糖平稳下降，不会给你的肠胃和心血造成更多的负担。而且尤其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餐后一小时也是糖尿病患者运动的一个黄金时间。

0: 确实现在天气一来一天比一天热了啊，这个护肤呢大家也要多多注意，最近很多人趁着618在囤这个夏日护肤的好物。今天我们来播王炸，这是分享护肤界的顶流 SK2 限定护肤礼盒4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仪式，原价1670，乐商城我们618特惠狂砍3折，到时候只要499，再加赠给您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给力，不管是在618想要送给你爱的他，还是想犒劳一下自己，一套高品质的护肤礼盒是不会出错的啊！
1: 是的，这套礼盒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的4件套绝对是配置拉满了，包含了什么呢？有230毫升的正装的神仙水，30毫升的一个便携小样，你这个平时出差什么带着就很方便啊。还有就是20克的氨基酸洁面，洗脸的有了，然后再加上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也就是它从清洁修护到锁水抗老，这4件套。一站式帮助大家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
0: 是的，
1: 那神仙水就不用再过多介绍了，它的这个瓶身里面是含有90%以上专利成分的 Pitera， 公认的是没有平替的哈，它是可以温和代谢掉我们的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而且上脸之后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搜一下它那个就会被皮肤吃进去，用下来呢就是脸蛋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然后细腻，可以帮助你维稳，让这个皮肤保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然后这个大红瓶面霜呢，它的修护锁水能力是非常强的，可以帮助你锁住肌肤的营养，再搭配上我们刚刚说到的神仙水一起来使用，修护抗老的效果是直接翻倍。
0: 是的，
1: 另外还有我们说到这个4件套里面的这个氨基酸的洁面也超级好用，很多朋友都是直接去买一大管，它是弱酸性的温和配方，清洁到位，而且你洗完之后脸不会觉得紧绷绷的，也不会假滑。那平时的话你单独买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得上1000块钱了，这次活动是特地给大家申请的一个惊喜价格，499，你拿到的不仅是一瓶 SK2 的神仙水正装，它是一个 SK2 的全套的王牌护肤品，而且限定礼盒也很精致很高级，一套到手价格499，正好我们618要来了嘛，就是要给大家帮助大家来彻底的省钱。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有了好的皮肤之后，我们在这个后续上美妆产品的时候也会更贴合。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基础护肤做好涂个粉底液就出门，这个粉底液的独特之处就是它特别扎实的可以压在脸上，夏天一天都不带脱妆的，而且遮瑕力很强，脸上有些小斑啊小点啊能够很好的遮住，色号 EW1 适合偏黄的皮肤，简单总结就是薄贴透遮瑕力又好，原价30毫升一瓶的是470，今天呢到手只要99块钱，捡漏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是我们618

0: 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开启了，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加送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送给您阿胶糕的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解锁一下你的618优惠。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夏奇拉与南非本土组合 Freshly Ground 一起表演了这首充满非洲特色节奏的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非洲时刻。歌曲舞蹈热情奔放，体现出浓厚的非洲风格，其中双手合十欢快舞动肢体的动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成为歌曲最标志性的动作。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Waka Waka 非洲时刻，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古人
7: 太苦了，
8: 老公，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6: 多喝热水。
8: 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9: 多喝热水这句话可能不好听，但是真有用。现在喝水啊都有鄙视链了，外边买的纯净水1块钱一瓶，巴黎水7-8块一瓶，网上啊还有好几十一瓶的天然水。但是喝水的鄙视链从古至今那都是存在的。茶圣陆羽为了泡出来好茶，就总结了一套选水的思路，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当时他追求的还都是地上水，后来啊，地上的水也满足不了人们的品味了，人们开始追求露水了。不同叶子上的露水作用还不同。根据《瑞应图》记载，稻头上露养胃生津，菖蒲上露清新明目，酒叶上露凉血止噎，荷花上露清暑怡神，菊花上露养血息风。总之啊，喝水好处多，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毕竟发财杯里发财水，升职加薪日子美，上班已经挺辛苦，来杯白水不添堵。祝各位多加薪水。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今天节目当中又和各位聊到过这个希尔顿的婚礼灵感发布秀，今天在微信后台还有朋友在问到的啊，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这是在这个周六6月13号在希尔顿举行的一场婚礼灵感发布秀。其实主要就是比如说您未来的一年有结婚的办婚礼的打算，或者家里孩子也要办婚礼的，但是想让自己这个婚礼仪式看起来更不一样，独一无二，看起来更有新意，不是那种就哪儿都一样的那种流程，您就可以关注到这场陌上无界婚礼灵感发布秀。6月13号，这是在石家庄的希尔顿酒店。
1: 什么叫婚礼灵感发布秀呢？就是相信大家都参加过很多婚礼哈，就感觉其实每个婚礼流程都差不多，就基本上接亲仪式、敬酒、散场，基本上把这个新人名字换一换，好像就所有人都可以套用这个模板啊。那如果说真正到自己的话，可能有点慌。所以你如果说想要就是有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婚礼，不想随大流，但又不知道从哪找灵感的话，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个6月13号的这个叫陌上无界婚礼灵感发布秀了。
0: 是的，不是普通的婚礼秀，就是一场为未来一年要结婚的你准备的一个全景灵感课。在这个活动当中会去到石家庄海拔最高的酒店，登上停机坪，以整座城市为背景拍下非常漂亮的云端景象，走进53层的这个总统套房，看迎亲房和婚房怎么布置才能不落俗套，沉浸式的体验一下陌上无界主题秀，把沙漠星辰搬进酒店里，婚礼它可以变得不太一样。活动是免费参与的，但是为了保证体验是需要预约的啊。现场还可以抽取豪华酒店的套房和多重好礼，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婚礼联系工作人员报名就可以参与啦。其实回复婚礼就行，不用回复什么这个
1: 希尔顿
0: 结婚希尔顿回复婚礼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现在看到是端午节前的这个机票价格跳水，随着端午节和暑期临近，民航运输再次进入到旺季。最近在深圳机场呢，已经有不少旅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有旅客告诉记者说到从沈阳坐飞机旅游返程不是节假日的话，每张机票能够便宜1000块钱呢。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都只需要200多，只有7月份均价的一半。

0: 而甚至三分之一。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的这个机票价格会更划算。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端午前6月1号到15号错峰游的这个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 19.6%。
1: 世界杯要来了，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周边。说最近呢，中国制造的世界杯周边疯狂销往海外。那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参赛队伍呢，它的扩容也已经达到了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绝对的一场顶级的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也是一场全球瞩目到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呢，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了体育用品的出口热潮。那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是格外热闹，国外的采购商的身影是随处可见，包括像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等各类的这种体育周边的订单激增，而且不少商户的订单量同比上涨超过50%。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这是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文说，正式官宣朋友圈搜索功能，可以快速找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点击我进入朋友圈右上角搜索入口呢，输入关键词可以精准的搜到自己曾经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都能给翻出来。朋友圈相册还能够按照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找一找哪年哪月自己的这个分享欲是最旺盛的呢，直接一拉菜单就可以看到了啊。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继续留言互动，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抽奖马上开始啊。怎么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参与抽奖呢？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相关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时间自6月10号开始，到6月24号结束。
3: 石家庄市体育公园苍风路南园区近日完成升级改造，趣味足球场焕然一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场地内踢球游玩。
2: 近日，京津冀3+N医药集采联盟启动医用胶片类和起搏器类耗材的价格联动工作，要求20家相关生产企业联动全国最新价格。
3: 日前，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
2: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近日是联合印发通知，出台7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

0: 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城市活力。
1: 最新研究显示，饮食结构当中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能够降低重度抑郁症的发病风险。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还有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同步我们的节目还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即是咱们河北的这个即，时是时间的时，手机下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点进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恭喜一下这位叫做秋风月的朋友，因为刚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中奖了啊。秋风月，每天我们大家就是抽奖回复的关键词就是上一位朋友的 ID 名，所以说明天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什么都不用管，进来就直接刷三个字秋风月，
1: 对，倍儿有面儿啊。哎，全直播间的朋友都认识他了。
0: 而且你看每天这个下班的时间本身就是比较放松，听听我们节目，听听歌，跟着一块抽抽奖，做做游戏，还挺开心的。
1: 是，
0: 你会发现好像每天平时有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下班时间，哎，听到了自己一首喜欢的歌，心情就会不错，或者说上班时间，就不是很重要的一两句话，也会让你心情变得很糟，
1: 是，
0: 有的时候就会这样，
1: 有的时候就是情绪转换的很快，
0: 很快，
1: 你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一个小瞬间或者某一句话，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0: 对，
1: 说最近有这样一个词条叫越累。越解越累的解压方式登上热搜了，就是有一些朋友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解压方式，就是反而觉得，用这个方式之后好像整个人会更累了，情绪会更不好了。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你看就是网友分享的说，哎，觉得一天什么也没干，晚上想放松放松，然后玩到越来越晚，每天早上都在后悔，因为一整天都是无精打采的，真的不想这样下去了。就本来心里想的是我熬夜我玩会手机我觉得挺开心的，但实际上第二天醒了就又很懊恼自己这样做，又没有觉得得到解压和放松，
0: 越解越累。所以
1: 是
0: 还有人说焦虑的时候呢就会吃很多东西，因为身体很不舒服想要转移这个不适的情绪，但还是适当的吃吧，但是我有的时候就一直停不下来，直到胃被撑着才会反应过来，就会感觉更加不适了。
1: 所以就是你像报复性玩手机暴饮暴食，这可能会很多朋友都会经历过的一些时刻哈，
0: 自己觉得很解压，但其实会造成新的烦恼。我就是这样的，我每次老是在不能说暴饮暴食吧，
1: 你会有暴饮暴食的时候吗？
0: 不会暴饮暴食，

0: 吃口西瓜，
1: 嗯，
0: 但吃完之后肚子跟个西瓜似的，然后第二天呢又会觉得自己很肿，
1: 嗯，
0: 还得锻炼再去瘦回去，
1: 又挺后悔昨天晚上为什么要吃那口西瓜，
0: 对，
1: 嗯，
0: 但当时那一刻你就是想吃口西瓜，
1: 当时那一刻你觉得吃完西瓜你觉得爽了吗？
0: 爽啊，
1: 那也行。
0: 但是爽的时候同时带着一些懊恼，
1: 就又有心理负担，然后又啊，那确实挺难受的。
0: 所以说有什么好的解压方式，网友们给支招，主打一个松弛自在治愈，我们来看看都说到了哪些。
1: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跟现在科技非常结合，紧密度非常高啊，就是跟 AI 来聊天，跟豆包聊天，你对着 AI 疯狂输出，它可以一针见血的帮你指出问题，而且帮你提出意见，别管这个意见提的好还是不好，对吧，就是你所有的情绪，委屈也好，不爽也好，烦心事儿，你可以全都喊出去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豆包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就你的问题可能也会迎刃而解，这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选择的方式。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读书，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翻几页自己喜欢的书，让注意力从情绪里转移到文字里，不知不觉就可以平复自己的心情。
1: 嗯，
0: 说状态差的时候，书是个好东西，能够让人静下来，慢慢的找回点劲儿来。
1: 嗯，还有的话就是很多朋友建议说可以出门溜达溜达，就是你放下手机，出门随便走一走，也不用赶时间。然后也不去看路线，就是很随机的，就像我们之前说很流行那个 city walk，什么 color walk 是吧，给自己定一个主题，小小的主题，然后就随机的走一走，去吹吹风，感受一下大自然，可能你很多事情就不用去纠结它，可能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0: 对，还有人提到了说写日记，你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情绪啊，烦躁也好啊，这个委屈也好啊，写在纸上，写完给它撕掉，让烦恼和痛苦一并丢掉，它其实也相当于是一种给自己的心理暗示，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遇到一些比较烦躁的时候，
1: 嗯，
0: 情绪的时候，你会怎么来缓解它？
1: 对，有没有好的特别好的办法
0: 啊？或者说你还有哪种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越解越累的时候，就没有得到很好的放松，反而就是陷入从一个死循环里陷入到另外一个循环里。
1: 嗯，
0: 或者说有什么好的解压方式，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平时你会有什么比如比较如果遇到一些烦躁情绪的时候让自己解压的方式吗？
1: 睡觉，这可能是最常用的一个方式。
0: 哇，那你烦躁的时候你竟然还能睡得着？
1: 哎，就很神奇，我不管有任何情绪，我可能头就是睡觉之前我都还在哭鼻子在生闷气，然后睡觉就是该睡就是招枕头就能着的那种。也是心大。
0: 其实我一直有一种很想去尝试的一种解压的方式，但奈何就一直没有实现过。
1: 什么呢？
0: 我想就看到哪辆公交车来了我就随便上去，
1: 哎，
0: 随便上去然后坐一会儿听会儿歌看会儿窗外的风景。
1: 坐到哪一站？
0: 对，我也没有目的地，随便找一个有座的公交车，后边靠着窗户就坐上去，随便哪站下，在那站下了周边找点什么吃的自己吃点东西，然后再打个车回来。
1: 哎呀，得劲儿！你这很屁人了，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0: 就是，但是我还目前还没有尝试过，好像就感觉。
1: 那说明你每天过得还是挺开心的嘛。
0: 不，我觉得这个主要看你有没有时间。
1: 嗯。
0: 你平时上班，你哪有那功夫？
1: 啊。
0: 周末呢，又有周末要忙的事儿。
1: 是。
0: 他这个还是挺需要，至少你需要拿出来半天的时间吧？
1: 对，
0: 是吧？你要不赶时间的话，你但凡你下午有点事儿，你上午就没有那个心情。
1: 你还得惦记着下午的事儿。
0: 你会惦记着，你除非这一天这一整天都没什么事儿，你会想去实践一下，是吧？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你有什么这种让自己觉得能够很好解乏、解压的、缓解自己情绪的方式？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1: 看大家的分享啊，自豪的诗他说了，他说我每天下班需要开车一个小时才能到家。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小时对我来说很解压，因为我听着你们的节目老快乐了，说脑子里啥也不用想，然后也不用盯着手机屏幕看，真的很放松，很好。谢谢你们下班路上的陪伴，谢谢。我们也是一个互相陪伴的过程嘛，
0: 是，
1: 对吧？
0: 还有空气的味道，他说，心烦的时候会看一看小说。七月，他说状态差是因为压抑在身体里的那些曾经没有表达出来，或者来不及处理的情绪表达出来了。这说明身体此刻是处于一个放松和有安全感的环境。所以不必排斥，不必惊讶，让情绪流淌出去就好。
1: 还有二路他说了，就是解压的方式就是运动
0: 啊，
1: 一定坚持运动，自己亲身实践，想做些什么，但是心有余力不足，提不起劲儿，做不了，就会感觉内耗。感觉更糟糕了，所以我的方法是先让身体动起来，慢慢心里就会有劲儿了，甚至不用做什么高强度的运动，走路也行，心里会舒服很多。其实这个我也有共鸣，因为我有运动的习惯嘛，就有的时候觉得心累的时候，就你也说不上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就觉得很心累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去运动一下，就会觉得说哦，身体累了，心就没有那么累了。
0: 对，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自己洗车
1: 啊？
0: 就是自己去找一个那种自助的，什么9块钱、10块钱，你去里边拿个自己喷水枪，自己给自己洗车。现在很多人喜欢。
1: 哎，你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也都会，就是很好的一个解压方式，就是现在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就是看那个洗地毯，还有修驴蹄子。
0: 那不如自己去修，自己亲自洗更过瘾。知命江他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大概就是想喝想喝的奶茶，看好看的剧或者说电影。就不会那么 emo 了，或者说吃好吃的，美食还是很治愈的。
1: 哎，真的。
0: 乔治他说推荐一本书给大家，叫《当下的力量》，一遍看不懂，你可以多看几遍，对于焦虑啊，包括灾难性思维排解，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这本书叫《当下的力量》，大家可以去搜来看看啊。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点击即时新闻客户端进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这首歌是来自黄义达《微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22，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6: 今天聊到了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来缓解自己的情绪，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陷入到比较 emo 或者比较烦躁的情绪的时候，你都会去做些什么？Sunny 他说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羽毛球就特别爽。还有3/4说我刚刚在公司啊利用上班时间洗的车啊，
7: 自己洗车也是很好的解压方式。
6: 对，
7: 也有朋友分享的就是自己说Sunshine 他说每次 emo 了就去会去找豆包聊天儿，感觉聊完之后能好一点。这个办法呢既不用担心心事被泄露，然后也不会担心打扰到别人。不过这个要视个人情况而定，如果说自己没办法解决的话，一定要及时向别人求助，也可以找身边的亲人朋友聊聊天。
6: 对， C 这位朋友真厉害了他说我每次胡思乱想的时候，我会试着用英语和德语想，就会发现想的少多了
7: 啊，因为想的时候那些词儿都不会是吧？哎，这个好方法，哎，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6: 用英语和德语想
7: 啊，
6: 首先您能说出来这样的话，就说明您的英语和德语肯定是
7: 有
6: 一定基础的。
7: 哎，对对对，
6: 厉害厉害厉害。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说下班时间最开心的缓解 emo 的不就是听你们节目吗？听听这个唱歌，听听聊天，接下来呢就又唱歌又聊天。接下来唱这首歌呢就是最佳作词人，是吧？
7: 对对对，
6: 好久没有玩最佳作词人了。大家可以在节目里听着歌，同时呢当中有一句歌词会空出来不唱，请您来改编。本身这首歌就是改编过的，是吧？改编过的是一首童年工作版，工作版当中有一句词儿不唱，留给您来创作，最好是合辙押韵，同时还上下文关联的，来听一下。

0: 扔鞭。
1: 所以中间有一句歌词空出来的，上一句是每天我只想能早点下班，怎么唱呢？

0: 你们这也不押韵呢。啊，阿青说飞奔回家往床上躺。嗯、
1: 我给你唱着啊，每天我只想能早点下班，飞奔回家往床上躺。
0: 有风可以，他答的是晚上有人请吃大餐。
1: 晚上有人请吃大餐，哎，可以啊，这个可以啊，
0: 这不错啊。
1: 怎么 CC 他说祝我自己生日快乐，是不是今天过生日啊？
0: 那就祝你生日快乐吧。
1: 四分之三说下班时间肯定不洗车，是因为下班那个点儿就是会大家排队洗车吗？
0: 人家说的是刚才就是有一朋友留言说上班时间就洗车。你这给人家唱起来了，
1: 这其实也能套进去是吧？
0: 也可以。入了戏走了心说下班以后来个烤串，
1: 哎，这也可以。
0: 怎么唱？
1: 下班以后来个烤串。哎，这个不错啊，我觉得这个音这个不错。他说回家能有啊，他多了个字儿吧，我就把那个去掉。回家能有好好睡眠啊。还有我本钟善良和你一起逛逛公园。哎，
0: 这也不错
1: 啊，很 chill 啊。
0: 大家还可以来说说，你觉得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创作吗？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进入夏季，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是当之无愧的宵夜顶流。
2: 可别顶流了，你没听说吗？小龙虾吃多了会得哈夫病，一次不能吃超过十只。
3: 啊，是十只还是十斤？你跟我说清楚。真要是一次只能吃十只的话，那还不够我三牙缝呢。
1: 哈夫病是一类原因不明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世界各国都偶有发生。一般是吃水产品之后24小时内发病，会出现肌肉疼痛、乏力、伴尿色加深等症状。除了吃小龙虾，吃海鱼、淡水鱼都出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我们真的无需谈虾色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上海疾控等专业机构都公开表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4: 那可是也有人说小龙虾是长在污水里的，特别脏，吃小龙虾会重金属超标中毒，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1: 现在的小龙虾早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所以在源头上小龙虾的生长环境是有保证的。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呢，大多集中在外壳、鳃和内脏当中，而鳃和内脏又主要集中在它的头部，所以只要不吃虾头就不用太过担心。虽然但是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在街头流动摊点购买，也不要自己到江边河沟捕捞野生小龙虾，一定要煮熟煮透再吃。
5: 明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

0: 还在眼前，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你还记得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届世界杯吗？看世界杯是哪场比赛，是什么时候？现在天气比较热了，你看上一届世界杯还是冬天，这届世界杯就是比较正统的夏天来举行。
1: 是，
0: 但是日常的时候我们也得注意防晒，注意护肤。今天给各位来推荐的是护肤界的顶流 SK2 限定护肤礼盒四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仪式。原价是1670，乐商城我们618特惠狂砍三折，到手只要499，而且还会加赠您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
1: 是的，这套 SK2 的四件套礼盒哈，配置拉满，里面包含了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30毫升的便携小样，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上15克的经典大红瓶面霜，清洁修护，再到锁水抗老，这一整套一站式帮助大家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
0: 嗯，
1: 当然这四件套里面也给大家说到这些东西啊。神仙水的话，公认的没有平替，它瓶身里面是内含90%以上的专利成分，叫 Pitera， 温和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上脸之后嗖的一下哈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刚刚我们还有朋友说，是不是就像那种呼吸的感觉一下
0: 啊
1: ，就很有呼吸感，能帮你就是很好的渗透进去。那用下来之后呢，脸蛋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细腻，帮你稳稳 hold 住皮肤的状态。然后再说到这个大红瓶的面霜，它的修护锁水能力一绝，帮助大家牢牢锁住肌肤营养。搭配上这个神仙水使用的话，修护抗老的效果是直接翻倍的。另外我们说到这个 SK2 的氨基酸洁面也是超级好用，就很多朋友去买这个洁面都是直接买上一大管。
0: 是，
1: 它是那种弱酸性的温和配方，就是清洁完之后你会感觉脸上不紧绷不假滑。平时的话你单独买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已经是动辄上千元了，这次活动我们是特地给大家申请到的惊喜价499，你拿下的不仅仅是一瓶 SK2 的正装神仙水，我们拿到的是全套哈，四件套的王牌护肤品。
0: 是，
1: 而且限定礼盒也是精致高级，一套到手只要499，618就是帮大家来省钱的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基础护肤做好了，涂个粉底液就可以直接出门。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这个粉底液独特之处就是可以特别扎实的压在脸上，夏天一天都不会脱妆，而且遮盖力很强，脸上的小斑小点都能够很好的遮住。色号是 EW1， 适合偏黄的这个皮肤。简单总结就是很薄很贴很透，遮瑕力又比较好。原价是30毫升一瓶的，470块钱，今天只要到手99，捡漏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618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块钱就会加送给您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元会送给您阿胶糕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你来拿。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我们走到一起是首格外清新悠扬的世界杯歌曲，它更像是沉浸于幸福的爱情歌曲或者励志歌曲。2002年世界杯由日韩两国合办，日本的化学超男子原田亚希以及韩国的鹤野男子朴正炫组成了六人的限定组合 Voices of Korea Japan 日韩之声携手献唱。2002年日韩世界杯歌曲 Let's Get Together Now， 让我们走到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

0: 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酱雅诗兰黛之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微信后台很多朋友还在回复着直播，您一点击直播之后，它会蹦出来一条链接，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了啊。
1: 嗯，
0: 或者说直接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啦。
1: 嗯，进入到六月中旬哈，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资讯呢是关于这个河北的暑假哈。
0: 嗯，
1: 最近河北青年报记者呢从石家庄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获悉，石家庄市2026年中小学暑假的放假时间安排已经公布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于2026年的7月4号正式进入到暑假的假期。
0: 嗯，
1: 那高中阶段的学校呢是在2026年的7月11号正式进入到暑假假期，前后差着一个星期哈。那全市的中小学秋季学期正式开学时间为2026年9月1号，幼儿园参照执行。
0: 来关注到出行提示，说到公路出行，亲水游玩项目有哪些夏季高温户外的提醒呢？首先呢，说这个公路出行一定要做好这个行车的安全防护，夏天气温高，一定避开，建议您避开这个正午时段的长途驾驶，行车途中适时的停车休整，避免车辆超负荷行驶。此外呢，切记穿拖鞋驾车，防止因为鞋子打滑脱落，无法精准的控制刹车踏板等。同时呢，不要在车里面的这个中控台、暴晒区域放置打火机、香水还有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的物品。随着夏季的亲水游升温，海事部门也提醒，说到海边河湖戏水务必选择正规的持证景区，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不在野河还有无人值守的野滩下水，在恶劣天气影响的时候，不要的这个翻越码头护栏，不要扎堆在岸边拍照，切勿强行乘船出海。另外呢，高温潮湿环境蚊虫活跃，短途户外出行尽量的身着轻薄的长衫，少在草丛水边久坐。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唐津高速管控唐山方向的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甄子镇还有迁安站北京方向目前是关闭的，其余站口现在管控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
1: 那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帮助的事儿哈，或者说您想了解到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啊。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0: 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一年一度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已经开启，那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消息提醒，那提醒消费者认真阅读促销条款，不要轻信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等绝对化的宣传。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将到来，6月13号到14号，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非遗展出活动将会在河北省博物院启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政策，亲子家庭出游等等出行会更加的便捷实惠。近日国务院就业以及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即日起到七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明确提出了规范网络招聘类的信息发布以及整治传销等等诈骗活动，以及清理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等重点的任务。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那通报平台内卷式的竞争综合整治当中发现了第二批的典型问题，那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等。国际足联正式发布2026年的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啊，是 DNA， 那是由传奇男高音领衔多人进行演唱。那在明天凌晨墨西哥城来举办开幕式，那这个主题曲呢将会首次现场演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以及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啦！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2: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我们的陈元老师，来说一说在夏季的时候啊，孩子们要避免一些意外伤害的事情。那大家有什么问题？

0: 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的陈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陈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说到啊，在夏季是不是孩子会发生意外伤害的时候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这样的案例是不是也会比较多呢？
1: 是的是的，因为在夏季嘛，孩子的户外活动是明显增加的，另外我们孩子的天性就是活泼好动的，所以呢本身的话这种创伤意外伤害发生的风险就会明显的一个增加。
0: 老师您可以把这个话筒啊再离自己近一点。是的，对，这样再近，
1: 谢谢，
0: 近一些啊，对，这样就会更清楚一些。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可能会想到哪一些这种户外活动啊会导致孩子的这样一个外伤，而且他们的年龄差距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户外活动非常非常的丰富，是吧？我们现在的小区的公共的器材也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孩子们有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个玩具，包括一些竞技性的一些器材也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对于孩子来讲，他们对于运动的参与热情也比较高。那么我们孩子的这种户外的活动导致的外伤的话呢，也是跟年龄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比方说我们小一点的一个孩子，学龄前期，在我们的3岁到6岁的这样的孩子，那么大多数可能在小区里的公共器材上发生跌落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屋里呢，在室内里嘛，他们在床上去蹦跳的时候，也会可能会出现这个蹦床子上的一些扭伤。那么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到了7到12岁，也就是我们学龄期这部分孩子，那么他们的这个参与的热情就更高了。那么自行车呀、滑板车呀，包括轮滑，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就提示家长们，在孩子们骑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慢一点点，那么在小区里玩滑板车的时候一定注意周边有没有行人，我们玩轮滑的时候，尤其是这种这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要提示大家佩戴好这个防护的头盔。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我们说10岁到14岁青春期前后，也就是我们初中生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游泳啊，包括我们在游泳池一些跳水的时候呢，也会造成一些损伤。那么这些损伤的话呢，也是在我们马上就来迎来我们的暑假，那么可能在游泳池里的一些的意外伤害可能也会在逐渐的一个增多。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大家会觉得可能高温情况下，我们会经常说到一些这个社会新闻，类似于像金属烫伤啊，比如说小朋友去坐滑梯了，对吧，晒了一天，然后小屁股一坐，哎呀烫伤了。还有像我们之前也讲过，包括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地灯，然后它一直在散着热散着光，然后小朋友赤脚给踩上去了，然后就产生了这种金属啊或者是这种电的这种意外伤害，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是比较多的呢？
1: 是的，夏季呢，我们上周的时候石家庄也迎来了好几天这种高温天气，是吧？就包括我们的邻国印度，据说它温度要40多度，在30多度的高温之下，我们的地表温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然后经过一天的一个曝晒，那么孩子们接触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烫伤。其实它就是一种烧伤。我们一样的就是按照我们可能常规意义上理解的就是烧伤，只是对一些火焰呀这些的烧伤，但是实际上对这种金属烫伤来讲，它其实也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这种损害，也可能会出现这种3度以上的这种烧伤。
0: 那你看我们说到的是几种户外的情况啊，包括我们说户外的健身器材，包括孩子们玩轮滑车呀、滑板呀等等的，又讲到了孩子在这个就是夏天里啊暴晒下的这种意外的这种烫伤。还有就是其实家里边也有一些隐患，尤其是这个老人看孩子啊，可能会更疏忽一些，就是可能哎呀这个照顾不周啊等等的。那比如说在家庭当中我们产生的一些意外伤害都是哪些隐患呢？
1: 家里的我们一般的同事们就可能觉得我们家里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是吧？实际上来说，在家里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患隐患的一个区间。你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的孩子高空坠落，是吧？我们的这个落地窗的纤维器然后没有设置或者被拆除掉，孩子呢就很容易没有防护网，没有防护栏，孩子就可能会有高空坠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在家里边的话呢，还会有一些就是比方说我们的浴室包括我们的地面有积水的这种情况比较滑，那么这孩子也会有一些摔伤等等这些情况，尤其

0: 是头部的摔伤可能就不容易小觑。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在家里头有可能我们接触我们的电器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那么孩子电击伤的风险其实也是蛮多的。
1: 嗯，
0: 一些我们的家用电器，包括我们现在夏季经常使用的电风扇，那么孩子就可能会把手伸进去。
1: 嗯，
0: 那么扇叶的话，如果伸肿，现在我们的电风扇可能那种完全金属扇叶的会少一些。
1: 嗯，
0: 那么以前我们的风扇都是金属的。
1: 嗯，
0: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手指伸进去就可能会有这种撕裂的伤。
1: 嗯，包括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在新闻里面啊，会说有这个洞洞鞋都会有成为这种隐形凶器的可能性。那洞洞鞋对于孩子的伤害是什么呢？
0: 就是洞洞鞋也是我们夏天经常穿的一种经常穿的鞋子，是吧？就包括凉鞋这一类的。那么洞洞鞋这个材质它比较软，而且前面是比较宽大，所以它穿起来很舒服。但是也是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很容易呢就是被这种比方说扶梯或者是这个裙板把它夹住，所以有一部分孩子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呢，家长也疏忽这个看护的这种状态下，然后在扶梯上特别容易发现这种事故。
1: 嗯，
0: 家长呢可能两手在拎着东西，拎着购物袋，然后呢也注意不到孩子的一些情况。那么孩子穿着这种看似比较舒适的一个鞋，但是并不太适合一个完全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孩子出现外伤的这种意外的这种伤害的风险也是在明显的一个增加。
1: 嗯，
0: 所以还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在公共场所里那么时刻不离孩子，要注意孩子这种活泼好动的这种天性。嗯，所以呢注意观察永远是防范在最前面。
1: 嗯，其实千万不要等着哈，咱们都已经是受到伤害了，大家再悔之晚矣。那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儿童急诊类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危重创伤的问题啊，也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那我们的陈主任呢也会随时为你解答。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0: 19:1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我们的陈元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在夏季啊，孩子们容易发生的一些意外伤害的话题。刚才呢，我们也讲到了，并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户外哈，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健身器材啊，容易磕到小朋友啊，骑自行车呀、滑板车啊，容易摔到，比如说游泳竞技，可能还会有骨折呢。其实在家里也会有一些隐患啊，包括我们说到浴室的防滑垫老化呀、摔倒啦，或者是电风扇有风叶嘛，那小朋友的手放进去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这种撕裂呀，那包括我们说到可能孩子特喜欢穿的洞洞鞋都容易把它绊倒，然后进行粉碎性的骨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其实还有一个啊，最离奇的就我们说到一些网红玩具啊，智商致残，包括有一些就是很多家庭不是很喜欢玩乐高吗？我知道的就有朋友的那个孩子会把那个乐高的小块块塞鼻子里、塞耳朵里，然后最后没有办法取不出来，去到急诊，然后最后就是把它又捏出来什么的，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也挺危险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就说异物嘛，然后。到了我们任何的一个孔径里面，它就是肯定就得靠外力，是自己是取不出来的。所以呢，就得尤其小朋友就最喜欢把一些小珠珠放到耳朵里，放到鼻孔里边去。那我们以前有个小朋友，当时是把一个橡皮放到了鼻孔里边去，至少是被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2年时间。
0: 这么久，
1: 对，家长也没有发现这个孩子有什么，总觉得有什么不适。然后孩子呢，就是总觉得自己不舒服，所以到我们这儿来一拍片子，能发现这块有一个可疑的一个异物，所以呢，最后呢，我们把它取出来之后，发现是一块橡皮，所以家长呢，就是说对于孩子的可疑的这种，指向性的这种求助，还是应该客观的去分析一下的，因为小朋友可能是害怕家长的这个责骂呀或者惩罚呀，他不太好。完全的把他这个原本事情说出来，
0: 对，而且小朋友会有一段时间特别好奇，喜欢填洞洞、抠洞洞，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把一个适合的小珠子呀、小玩具啊就塞到自己的鼻孔啊，所以这个家长朋友们一定咱们还是要这个引以为戒啊，把它重视起来。当然了，我们说到了孩子在受到伤害之后，咱们其实有很多的祖传的老办法啊，包括我们讲到的就是摔伤之后什么撒点面粉呀、什么牙膏止血等等，能不能把这些误区帮我们来讲一讲呢？
1: 这个我们对这种擦伤或者割裂伤一旦有出血这样的一个风险的时候呢，可能一些老人就说我们撒一点粉状物，就是用牙膏这些东西涂抹上去，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说外边的这个东西并不是很清洁，如果要是有这些异物进去之后，会明显的增加我们感染的一个风险。另外，我们以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我们还用过红药水，可能现在我们很少用到这种红药水、紫药水这一类的外涂的这种东西了，是吧？就是说红药水跟我们现在常用的碘类的碘酒和碘伏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可能会产生这种有毒的碘化汞。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更极端一个家庭，就是说如果说你自己处理不好，然后我们保证不了无菌操作的时候呢，我们比较深部的这个伤口的时候呢，发生破伤风的风险也是在明显的一个增加。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孩子来讲，一旦出现了一个就是单纯的一个，比方说就是一个擦伤有出血的时候呢，只要是用普通的碘伏清洁，然后呢小一点的伤口可以贴上创口贴，那么稍微大一点的伤口呢，也可以用一些清洁的纱布然后覆盖，然后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呢，如果说确实这个伤口比较深比较宽大一点，还是要到医院去及时的去清创，然后甚至需要做缝合。
0: 你看啊，我曾经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邻居家的小朋友从这个高台上摔下来啊，也是家里边，然后呢是头部直接着地了，这个时候是应该立即叫醒呢，还是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科学处置呢？
1: 就是我们其实从高空的坠落伤，那么最怕的就是一个头颅的损伤。那么头颅损伤，如果说你看外表上没有任何的这个伤口，那我们是叫做闭合性的颅脑损伤。就像一个，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很就是清晰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一个西瓜从高处坠落下来， 因为这个西瓜的瓤和这个西瓜的这个外皮呢，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终止的这一刹那呢，这个皮对这个瓤它就会有作用力，那就是一个挫裂伤的一个风险。那么即便是我没有明显的一个创伤，很轻微，那么就是它也可能会有震荡，脑震荡最轻微的这种这个闭合性的一个颅脑损伤。而这个颅脑损伤的话呢，它可能是有一个相对的滞后性，那不管是震荡也好，还是我们这种闭合性的颅脑损伤里面的这个颅脑的挫裂伤也好，它可能在后期会发生一个就是水肿的一个高峰期，脑水肿的高峰期。这个高峰期呢，一般都是在第三天和第五天的时间。而且的话，我因为这样的孩子在短期有一个抑制过程，但是我们头颅损伤也有那种比较典型的，就是干脆就是一个出血。
0: 嗯，
1: 那么这种出血的风险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即便是重要部位，比方说脑干部位，5毫升左右的出血量，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致命性的一个风险。那么对于小孩子来讲，就更是非常非常的这种紧急的这种情况。所以一旦我们遇到了一个小孩有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高空坠落的这种风险，尤其是头部着地，看到孩子呢比较嗜睡啊，精神不是特别好，然后有这种频繁性的呕吐等等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要及时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去排查一下。
0: 那比如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儿童骨折了，或者说我这个时候要是不是带他去需要拍片子呢？
1: 就是肢体的骨折还会，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确实是一个骨折，孩子的骨折跟成人来比的话呢，可能更隐匿，他可能完全就是一个轻质性的骨折，就是实际上是折而未断，它可能不会有明显的一个错位这种表现，但是一般的话局部肯定会有些红肿啊，包括触痛啊。那么大一点的孩子一旦出现骨折之后，他可能就是一个被动体位，他的这个关节也好，他的骨头这块没法正常的是一个运动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骨折的这个疑似的骨折的点的两端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环性的一个疼痛，也得特别小心是不是有一个隐匿性的一个骨折。那么即便是

0: 我们拍片子也有一部分就是漏诊的，因为这种轻质性的一个骨折，或者它没有完全达到一个错位这种情况，所以也很容易发现不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骨折的这种孩子或者可疑的骨折的孩子来讲，还是要请我们的小儿的骨科医生然后去做首诊，最后判定一下是不是需要我们做石膏的固定或者其他的一些复位。
1: 你看今天我还跟这个陈老师说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前两天也是遇到了一个紧急的事儿，也是身边的朋友给孩子过生日，然后呢做的这个火锅鸡很热很热啊，就端出来了，结果孩子呢也是跑着玩，嘣就撞在了爸爸身上，就整个的这个火锅鸡就倒在了孩子身上，然后紧急就送到了这个急诊。那其实说到关于这种烧烫伤啊，尤其是这种大面积的烧烫伤等等的，那一般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处置呢？是立马就叫120，还是自己打着车就去，还是我应该在家里先给他做一个什么样的简单处理再往这个医院送呢？
0: 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一旦出现了这种烫伤的情况，第一时间要流动水来冲洗，其实就让他把局部的温度降下来，然后至少要冲洗15到20分钟，至少要15到20分钟，这样呢能避免我们烫伤以后的这种严重的一个继发性的一个损伤，所以冲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只要你用流动水就能带走一部分的一个热量，减少我们的热的对皮肤的一个损伤。但是也特别禁忌一下的就是不能用冰水，可能家长比较着急是吧，我本身是个烫伤，是不用冰水效果会更好一点点，其实不是那样子的。如果要是冰水的话呢，我们还可能会在这个烫伤的基础上还可能会有冻伤，对创面的后期的处理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一旦烫伤了以后一定要找流动的水龙头下，然后去用我们的15到20度左右的这种自来水，就是流动水冲洗，那么至少要15到20分钟，这是一个最紧急的一般的处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清洁的东西敷料，然后给它稍微的覆盖和包裹一下子，然后尽快去送医。
1: 那比如说在烧烫伤里面是一定会涉及到孩子的植皮吗？
0: 如果说我们的烧伤分为3度，那1度的话就是一个表皮的浅表皮的一个烧伤，那么2度的烧伤其实就已经累积到真皮，如果3级的烧伤一定是到真皮，而且的话呢可能会有些交叉在上边，所以基本上认为深2度的烧伤包括3度的烧伤后期可能就会面临到植皮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皮肤啊，就是如果皮肤的这个损伤面过大了以后，后期的时候它可能会有斑痕和挛缩，如果不植皮的话会严重影响我们周边的关节的一些动作。那么另外对皮肤来讲的话，这种斑痕体质并不是单纯的美观的问题，它本身的这个我们皮肤的这种防护效应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对于我们孩子来讲，早期做好这种冲洗，然后及时的就医，然后把最危险的关头扛过去以后，那么后期可能就会需要这个添加来植皮。
1: 不过说到这些哈，还是需要我们家长的这个谨慎的关注，包括对于孩子的一个有效的看护哈。因为有的时候像这样的很严重的烧烫伤，就是在一晃之间，可能你就一个眼神没看见，然后孩子就用手去扒这个锅了，然后这锅就扣在身上了。所以其实这种危险的情况很多时候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再次来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好听的歌，这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0: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 富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0: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到。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0: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更精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1: 乐享大奖。

0: 19:33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的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我们的纯元老师，来说一说关于夏季避免意外伤害的话题。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有很多的这种突发的情况，当然都是我们家长不想看到的，但还是来说啊，防患于未然，防患于未然，我们一定要咱们警醒一些啊，不要这个太过粗心，因为小朋友嘛，是吧？他的时候动作又很快，而且呢也没有太多的准儿，所以咱就说受到伤害的时候确实会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就一定啊要把这个提防啊放在前面。第二呢，就是一旦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及时的来进行补救，包括我们刚才说头部摔伤啊，或者身上有了这种创伤啊、割伤啊，还有就是孩子骨折呀等等这些。那其实还有一个类型啊，就是在夏天经常会发病，其实从春天一直到夏天吧都是高发，那就是狂犬病的暴露了。一是孩子们穿的少，第二呢，曾经我们也请防疫站的啊这样的这种科普人员给我们科普过，说春天之后就是这种犬崽的这样的一个发情期啊等等的，就是容易产生啊就是恶狗咬人的事件。那如果说有狂犬病的暴露或者是延后就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一旦被我们说到的狗咬伤或者是猫抓伤等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及时处理呢？
1: 好的，主持人。夏季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季节，我们穿的衣服呢也比较少，是吧？很多东西暴露在外边，然后呢我们动物呢也经常出来被遛的过程之中，如果没有拴好，那么动物本身也处在一种比较暴躁的这么一个状态和季节，那么动物受惊之后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犬咬伤、动物咬伤，是吧？那么犬咬伤肯定是最多见这么一种状态。如果说我们一般来掌握到什么程度，只要见到血，只要见到了血，那么就应该给这个狂犬病的疫苗，哦，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同事呢，就说总觉得我们这个家犬是吧，然后呢，可能就是有这种狂犬病的这种风险的机会呢是非常小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对狂犬病的这种关注应该是无限的一个加大，因为本身狂犬病如果得了以后，它是无药可治的。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呢，只要是见血，我们又不能完全的判别出来这一只狗是不是带有这个狂犬病的这种病毒，那么还是应该按照我们的这种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式去接种我们的狂犬病的这个疫苗。
0: 所以你看这个还是要这个好好的去处理一下。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到还有类似于像水污染呀等。

0: 防呢肯定是最主要的预防，那么居家的预防和户外的预防，包括我们出行的预防呢，都应该有不同方面的倾向性。那么在居家的这个防护过程之中呢，就比方说我们说在家居里头避免这个地面的一个过于的湿滑，对吧？另外就是我们家具的话呢，如果有这种尖角的地方，就很容易被孩子这个磕伤撞伤，所以我们在家具的尖角的地方可以加一些防滑条、防撞条等等，在我们的桌角啊、柜角啊、床头的边角都增加一些这种软质的这种防护。对于我们家里的常见的这些东西，比方说刀具啊、剪刀啊、刀片这一类的东西，比较锐利的这种器材，要一定要收好。或者是放在这种高处啊，包括带锁的这个橱柜里，孩子没法自己去找得到。对于打火机啊、火柴这种火源，我们也要特别的注意点。我们家具里边就是尽量要减少对孩子的一个损伤以及二次损伤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另外一个特别主要的就是家电。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国家已经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国标。是吧，所有的几乎包括我们的插座也好，我们的这个接线板也好，都其实有国标的这种标准的。但是呢，我们的普通的插座在特殊的地方应该加这个安全的保护盖，那么孩子就避免了他用手去抓进去的一些风险，有这个防护盖。那么我们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说就是在高楼很多，那么阳台呢、窗户呢，尽量对一些小的孩子要加装这个防护栏，就是孩子可能就是说就是一个单纯的好奇的一种心理，他就攀爬上去了，就很容易跌落。包括我们的纤维器都是在高层呢，要特别的注意这些东西。另外对于我们家庭另外注意的方面，我们其实最近中毒的孩子还是挺多的。就是家里的各种的清洁剂啊、消毒液啊，包括我们就是农村的这些朋友们家里用这些农药啊、除草剂啊、杀虫剂等等，要特别的要看顾好。那不管是它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口服了还是误服进去，那么后期的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户内的话呢，居家防护主要还是对日常看护要多尽心，把家里的这种安全的死角然后尽量的挖掘出来，是吧？幼儿的话呢要不离人，就跟我们提倡说在厨房里面，我们在开火做饭的时候，应该我们开着燃气灶的时候不应该离人，其实我们对于幼儿期的这种看护来讲，也应该不离开我们家长的一个视线。那么防止孩子们有这种磕碰啊，或者是滑窗和跌倒这样的一些风险。
1: 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稍后呢继续请我们的陈主任来给我们进行科普。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作为毕业季的大热门，歌曲内核虽然是告别，但活泼明快的拍手声却营造了一种欢快明媚的氛围。 One Direction History.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

19:4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我们的副主任陈元主任，跟我们一起讲到了到夏天确实孩子的一些急诊情况会比较多，可能他是出现在了这种狗狗被咬伤啊，然后或者是自己磕伤，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运动损伤等等这些。

0: 当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希望防患于未然嘛，帮助到大家。那我们这个时间来说一说一些应对方法吧，比如说最经常见到的就是孩子跑跑啪摔伤了，这种擦伤型的，或者是说啊，这个孩子拿着这个小刀啊，这个削笔，然后啪把自己的手割伤了，就是类似于这种擦伤啊，或者是割伤最最常见的这种伤害，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及时的处理一下呢？
1: 就是我们对一个简单的一个擦伤是吧，就是包括有一些破皮或者渗血，表皮有简单的这种去破损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冲消包。那么对于一个这个冲血是在早期的时候比较关键啊，我们有能力的话可以用生理盐水，那么实在没有的话我们就用普通的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就可以了，用3到5分钟，主要是把一些泥沙呀、灰尘和一些污物给它冲洗掉这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消毒的一个过程，消毒过程刚才也提到了是吧，我们基本上现在用的都是碘伏，由内向外我们环形的涂抹这个创面。另外呢就是最好呢我是不要酒精直接涂我们这个破了皮的这种伤口，因为它是非常的疼，
0: 太疼了，我尝试过，
1: 对于我们这些损伤底下的这个新生的组织它还会有影响。那么有些地区的话可能还有这个比较老的红药水、紫药水这些东西现在就都不太提倡在应用了。那么这是一个冲和消毒的两个概念，把外边的脏东西冲洗掉，然后拿碘伏呢轻轻的由内向外的环形的涂抹我们的创面。如果我们这个小的擦伤，就是你晾干暴露着就可以，不用去贴敷什么东西。如果说我们创面比较大，或者说我比较重要的地方，我手指上容易接触到什么地方的东西是吧，我们就可以贴那个无菌的创可贴，或者是清洁的这个纱布啊、敷料这一类东西。所以对于一个简单的擦伤，主要是看看它有没有破皮，有没有明确的一个渗血，然后呢看看它的皮肤的缺损的一个情况，大概就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么也切记的不要乱问涂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牙膏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来历不明的这种草药的这些粉末，就是特别会影响就是后期的感染。那么如果说感染一旦出了医生清创的时候，因为糊上这些面状的东西也不太好往下去清洗。
0: 你看后台有朋友说孩子在这个五斗橱上往下蹦，然后结果摔到了，现在头上呢起了一个大包啊，然后是青中透紫。他说我是应该把他带到这个医院吗？他说我婆婆给他这个涂了很多的香油啊，反正也是个老办法吧。他说我想问问这个老师，现在我应该怎么做呢？
1: 我们先观察孩子的这个症状，因为症状的话还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我们基本上对于小孩来讲的话呢，我们当时也提到了，只要是一个坠落伤就可能会有脑震荡、脑挫裂伤，甚至有脑出血的一个风险。但是怎么能看这个孩子这个脑子的症状在加重呢？就是这种非喷射状的呕吐。一是精神不太好，总是在打蔫儿；第二，我的吐呢不是恶心之后的吐，一张嘴就喷，会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喷射状的呕吐。另外的话，我们的瞳孔，大家有条件可以拿手电去照一照我们这个瞳孔，或者手机这个灯光去照一照这个瞳孔。如果瞳孔一旦出现不等大这种情况呢，说明就有脑疝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对于孩子来讲，注重他的意识，判断他的意识，然后注意呕吐这种情况是吧，是不是明显的嗜睡，是不是明显的一个呕吐，特别极端的一些情况的话，就是我们的瞳孔不等大。另外对于小孩来讲，我们还关注他的囟门，因为我们前囟门一般的孩子是18个左右闭合，那么比较小的一个孩子如果囟门的张力比较增高，也代表着颅压的一个增高。所以一旦外伤以后，如果就是单纯的一点点的局部的皮肤的一些损伤倒问题不大，要关心有没有意识的改变，有没有频繁的呕吐，代表着一个颅压增高的这些表现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0: 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陈主任再给我们嘱咐两句吧，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也不能太多的回答大家的问题了。尤其是在夏季啊，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和小朋友们都应该要怎么样去注意这件事情呢？
1: 对于一个炎热的夏季里边呢，我们户外活动增多，要关注孩子们这种活泼好动的一个天性。对于婴幼儿孩子来讲的话，我们要家长 不要离开视线。那我们也发现的时候，很多的就是我们刚刚一下没注意，是吧？视线离开了3分钟，那我们孩子呢，就是发生了严重的一个外伤。
0: 对。
1: 那么家长呢，可能就是在你就是刷刷手机，然后再聊天，然后这么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一下子没有看护好，一下子没有看护到，然后出了一些问题。那么对于一点大一点的孩子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就是要做好运动的防护和场地的选择，另外还有我们衣着鞋袜的一些的准备，包括我们运动的防护，在我们轮滑滑板和骑自行车这种运动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时候，那么有条件的时候呢，我们要备好头盔、护肘和护膝。那么在这种马路啊，包括陡坡或者地面上呢，条件不太好的地面上走的时候呢，要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尽量在一个正规的场地里让孩子们去运动。那么我们的穿着也是在运动的时候呢，要穿这种防滑的包脚的这种运动鞋，是吧？也不要穿着这个拖鞋到处乱跑。那么夏季的衣服呢也比较薄，如果鞋带或者绳带过长，也避免这种缠绕的这种损伤。另外就是对动物的防范，是吧？我们不要轻易去这个逗狗，对吧？招惹这些这个陌生的猫狗和流浪的动物，这可能是对我们大一点的孩子的一个，不管多大的孩子吧，都是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另外我们就是如果发现了孩子有任何可疑的这种风险的时候，一定是生命优先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如果大家确实把握不了，那么就第一时间呢拨打120去求助。另外就是我们自己的话呢，就是说孩子的话呢，尤其是我们这个孩子呢，是我们的祖国的未来，是吧？也是一个家庭最大的一个希望。那么实际上来讲，我们所有的这些话最重要一点还是取决于家长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视的一个程度。只有我们家长真正的重视起来了，对不同的年龄的孩子，我们都有不同的一种看护的一种方式，那么才能够最少的，那么我们最少的这种减少我们孩子这种意外伤害的一个发生，来保证我们孩子们的一个健康。
0: 那稍后呢也会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一言动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陈主任。
2: 在生命最美的地方，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么在预计呢12号的白天，衡水的南部邢台邯郸地区呢会有高温出现，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衡水的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那么今天夜间呢张家口承德西部晴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队的一首《星光》。就算当年听小虎队的人们已经步入中年，小虎队的歌也都一直是年轻的模样，记录着我们鲜活的青春。如果说这世界可以跨越时间的事物有什么，我想音乐一定算一个。这些满载着人们青春记忆的歌，默默守护着我们心底的纯真与勇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呢，都在释放着它独特的能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许飞，《夏天的味道》。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是来自于吴青峰的一首《我们都拥有海洋》啊。这首歌呢，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毕业写成一场伤感的告别，而是把它写成了选择，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选择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一句我们都拥有海洋，就把那个青春的句点呢改成了一个省略号。未来的路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哈，仿佛所有的迷茫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归处。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家的一首《陪我看日出》。这并不是一首情歌，唱的是生命困境中最温暖的陪伴。蔡淳佳的嗓音给人一种天然的治愈感，带着通透与温柔的气质，不尖锐不煽情，这种克制的演绎呢，反而比浓烈的表达更有力量，与歌曲所传递的困境中坚持与守护的主题颇为契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2: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耶》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我们在其实也动听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其实在这个板块分享的歌呢，虽然都并不那么热门哈，但在歌迷心里却都是太熟悉的存在，不知道曾经单曲循环过多少次。作为一首发行了31年的老歌，忘情忘爱对很多的老哲迷来说从来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是藏在老式磁带里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告别。这首歌呢，出自于张信哲1995年的宝藏专辑《宽容》，它叫做《忘情忘爱》。

0: 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温馨提示您，在外奔波多辛劳，安全出行最重要，守好钱袋护幸福，一路顺遂信相伴。
5: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
6: 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7: 今天我们在翻唱好时光这个环节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黄绮珊和郁可唯，《萱草花》。这首歌其实有不少的翻唱版本哈，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它是一个对唱版本。关于萱草花这首歌，它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温暖哈，也提醒我们要珍视回忆，也要珍视当下拥有的团聚。不同于之前的独唱翻唱版本哈，那黄绮珊和郁可唯的这个版本呢，它的杀伤力更强。一个呢是走过半生，见过岁月跌宕起伏的有故事的声音，一个则是经过青春起落，更懂得情感可贵。那这样的两个人的演绎呢，就像是母亲跟女儿跨越时间的对话，把这首描写母女亲情的歌唱出了双向牵挂的深深感动。我们来听这首《萱草花》。

是来自于许巍的一首《旅行》哈，《旅行》这首歌呢，就是在夜晚来听的时候，会让你的心绪都非常的悠长哈。人需要定期的从自己的生活里面走出去，就像土地需要休耕期，我们也需要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让心灵呢得到休憩。许巍的这首《旅行》其实是在音乐里和我们探讨生命的意义。旅行给我们提供了沉淀自我的机会，在广阔的大自然之中找回内心的从容宁静，在元气满满的走向喧嚣的生活。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戴佩妮一个人的行。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衡水的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晴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晴转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最好的时光》，因为你，我拥有最好的时光哈。那纯净如水的声线，倒映出我们心底对于爱情的真实。这首歌呢，由郑淑菲作词，陈晓霞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它给人的听感呢是流畅自然，又有一种朴素的力量。不常把爱挂在嘴上，却把你捧在心上啊。那么细水长流的感情啊，在时光的打磨之中会更显独特的光泽，时间越久越能品出感情的芬芳，所有快乐悲伤都会被珍藏在心底，直到地久天长。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许美静，放你在心里。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的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

0: 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温馨提示您，在外奔波多辛劳，安全出行最重要，守好钱袋护幸福，一路顺遂信相伴。
4: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方文山的词没有华丽词藻的堆砌，但就是这么恰到好处的将情和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汝窑的天青色必须等烟雨时节的温度湿度才能够烧成哈。那么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等待也恰好对应了茫茫人海里遇见的概率，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江南烟雨的朦胧画卷就在眼前缓缓展开。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来自郭靖和韦礼安，风景旧曾谙。

曲来自于郭靖和韦礼安的一首《风景旧曾谙》啊，这也是一首偏中国风的作品哈。两个人的声线其实都属于偏冷静的类型，他们在这首歌里呢，把破碎感和温暖的坚守揉在了一起，所以整首歌的情感表达既有古典爱情的含蓄克制，又有当代流行的情感共鸣，戳中了每一个在爱里等待与坚持的人的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郁可唯，《时间煮雨》。

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相比于莫扎特，门德尔松是神童的事实可能知晓的人没那么多，但其实印象派音乐开创者门德尔松在年少时就展现出了突出的创作才华。9岁，门德尔松就开始公开演奏钢琴，10岁就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入学时就展现出对音准超乎寻常的敏感度。少年时期创作的作品就已经开始突破传统规则，被老师认定为不循常规的音乐神童。门德尔松是一位成熟速度惊人的作曲家，在12岁时，他在没有恩师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歌剧的200页完整乐谱，并分别在16岁和17岁完成了他的前两部杰作，即《弦乐八重奏》和《仲夏夜之梦》序曲。同时，门德尔松在音乐之外许多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精通德语、法语，还能轻松地阅读拉丁语和希腊语书籍。他文学造诣很深，创作的很多歌曲中的歌词都是采用自己创作的诗歌。除了音乐、语言、文学，门德尔松还喜欢航行，能画出标准的航海图。最后，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水彩画家，风景画作颇具专业水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皮也是变形金刚呀。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在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周杰伦《东风破》。周杰伦在2003年推出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叶惠美》，专辑呢是以周杰伦母亲的名字命名的，表达了他对妈妈的感谢，共收录了11首歌曲，由周杰伦亲自担任制作人。其中主打歌《东风破》如同一幅细腻温婉的水墨画，成为了他中国风作品中的又一经典。方文山作词的灵感呢，来自于苏轼的词句《白首送春偏宜醉，春风吹破千行泪》，以及李商隐《无题》中的诗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我们来听这首《东风破》。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叶倩文和林子祥的一首《选择》。几十年的光阴里啊，这首歌陪伴了许多相爱的人，从青丝走到白发。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朴素的词曲也道出了爱情最本质的模样，它不是突如其来的心动，而是心甘情愿的选择。时间走到了21:54，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来自张清芳，深邃与甜蜜。

0: 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2: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2: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2: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歌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遇见，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马1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友，孟同学，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刚刚听到的遇见，生活当中你相信吗？你相信什么就会看见什么，就会遇见什么。一个人能不能过得快乐，往往要看他是否能够用乐观的心创造未来。所以大家只要用心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睡个好觉。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要开心，要自信，要好好的睡觉。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视频直播稍后打开，可以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可以关注一下孟同学。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 Coco 李玟的一首《好心情》。我们每天真的都是需要好心情，需要自信，需要开心，需要的好好休息睡觉。夜色温柔，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疲惫，生活中呢总有一些琐碎的烦恼吧，突如其来的疲惫啊，也藏着不被留意的温柔与美好。随着从今天晚上开始抛开所有的这些内耗焦虑，专属自己的这种晚上的时光，认真的取悦自己，接纳自己，松弛一点吧，生活。晚上10:15，继续陪伴各位的是星光慢摇吧，我是梦游梦同学，零点一对，相信自己。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给你幸福》。晚上的10:23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我是孟柳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好好的开心，这是成年人最珍贵的修行了。不必纠结未完成的遗憾，不必苛责完不了的这种美好。生活当中真的不是满分答卷，偶尔的出错也好，偶尔的失意很正常啊。捕捉日常里的小美好，晚风、星光，包括这种吹着现在此刻外面不冷不热的风，也是治愈良药吧。放下执念，看淡得失，让简单的快乐填满内心。继续好歌陪伴大家，韩红《家乡》。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这个城市里，
3: 在这城市里，
2: 充满着各种梦境，
3: 充满着各种梦境。
2: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3: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2: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3: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2: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3: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2: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3: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2: 在某一站，
3: 寂寞的出口，
2: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格勒。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得最为完整

0: 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它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2: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5: 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 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

0: 动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

0: 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 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6: 大明河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志华，
4: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 民初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陈议员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可能的。
15: 商会商起万度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最后付之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爷爷，
1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2: 什么？
1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2: 他要干什么？
1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2: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3: 哦，还在这儿。
12: 是唐通庆，
23: 他还在。
1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14: 先锋责任完成，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3: 太久了。
21: 是啊，好久不见。
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2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 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居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3: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8: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 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9: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9: 走，走，都脱，快跟上，
10: 快！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9: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

0: 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
0: 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

0: 和小羊。
1: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羊，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0: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1: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羊。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哎，小羊，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羊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羊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我是小羊的。
10: 小羊妈妈，你可来了。张小羊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 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1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9: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3: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9: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9: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1: 就是没有事。
9: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1: 谁怕谁呀？
9: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2: 切，
9: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1: 笑。
1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9: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6: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7: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6: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6: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

0: 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2: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2: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2: 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

0: 歪了。
1: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3: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3: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3: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3: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
6: 真
7: 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个码就行是吧？
9: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3: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3: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 哎呦。

0: 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刘惜君《漫步人生路》。一岁有一岁的道理，一年有一年的味道。漫步人生路，看沿路的花自然绽放，然后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去爱热爱生活的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信哲，梦想成真。

0: 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哦！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小柯老狼、曹芳、王征想把我唱给你听。现在呢，是很多大学的同学们准备毕业演出的季节。那么有一天呢，当毕业来临，学生时代拽也拽不住的要溜走了，你们准备要一起唱一首什么样子的歌？这首歌绝对是优选，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北方呢确实很少见到凤凰花，但即便是没有见过凤凰花的孩子，大概也能想象他们的那种火红的样子吧，就像青春的颜色。毕业季，同学们要分别了，各自入海，各自径流。累了的时候，也许还会怀念那些深论道、浅酌茶、共看一束凤凰花的日子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毛不易入海。
1: 爱有说不完的话。

啊，等到参加工作哈，步入社会之后呢，也可以背上几首凤凰传奇的歌，觉得心里面稍微有一点点不是特别愉快的时候，哎，听上几首凤凰传奇的歌，您说不说的？音乐有的时候真的是情绪的解药啊。策马奔腾。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在郑欣宜的众多作品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特别喜欢这首《女神》，不光因为郑欣宜细腻的表达，还特别感动于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在1986年的时候，词人黄伟文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在经过重重关卡之后呢，到达了影棚，因为当时没有人认识他，他整个晚上都缩在一个小角落里，感觉非常的孤单。这个时候，郑欣宜的母亲沈殿霞特意绕道走到他的面前和他说话，让他特别感动，让他记下了沈殿霞的这份人情，心里面就一直在盘算，一定有机会呢就要报答。2016年的时候，当时呢郑欣宜签约了公司，正式决定停止减肥，不活在别人的审美观当中了，要变得更加自信。他希望呢身边的人也能够找到自信，不为他人而活。因此呢，黄伟文就特意为郑欣宜创作了这首歌的歌词，用来报答沈殿霞当年的爱护之情。对，这首歌叫女神。

湖下的那些年。有的朋友心里的白月光呢，就是当年班里那个特别会打篮球的男孩子，或者是那个爱笑的梳着马尾辫的学霸姑娘，后来再见面发现爱已成歌，对吧？有的时候呢，白月光只是在记忆当中才是最美好的，当时的他是最好的他，现在的你是最好的你，最好的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大大的青春，一整个青春，怎么奔跑好像也跨不过那个青春，只好伸出手和曾经的那段真诚的情感说珍重。刘若英，同桌的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相信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费玉清说话的节奏和语速，你就觉得他慢悠悠的，内容也总是让你觉得很舒展。有的人呢就是气势汹汹，但是说了半天好像什么都没说，有的人呢从容不迫，轻言轻语的却掷地有声，而且让人觉得如沐春风。所以有的时候吧，真的可以稍微慢一点，丰富一点。李健，似水流年。

高考结束之后呢，有些家长朋友终于不用每天提心吊胆，说句话都要打几遍草稿了。很多有这种经历的朋友都说，之前啊特别在意孩子考清华呀还是考北大呀，孩子考完之后就觉得这事儿已经结束了，结果顺其自然。您呢，有这样的松弛感吗？似水流年，人生希望可以尽兴，希望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精气神儿，描绘有趣的人生啊，又俗气又自在，就是一半柴米油盐，一半星辰大海。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黄霄云，我们来听《星辰大海》，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2: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2: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2: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3: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温馨提示您，在外奔波多辛劳，安全出行最重要，守好钱袋护幸福，一路顺遂信相伴。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yeah!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
1: 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今天早上的留言互动当中来，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啊，预计今天白天呢，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6到38度的一个高温。当然和天气一样火热的是世界杯，不知道昨天晚上多少朋友啊，凌晨3点爬起来开始看球了，因为世界杯呢已经在今天凌晨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了。
0: 是的，昨天晚上呢有人盯着开幕式来去观看，因为今年的开幕式呢是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3国同步来举办开幕式，这是比较少见的。另外呢还有昨天晚上的揭幕战是在凌晨3点多开抢，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守在电视机前啊。4年1次的世界杯非常值得各位球迷一起来去期待和参与狂欢。而我们今天早晨呢，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今天呢2026世界杯开幕，我们也开启了早安奶茶世界杯的特别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送的也是和世界杯有关的2种神秘礼品。而且我觉得是特别有这种情境化的，因为我们想到世界杯都是在夏天，
1: 对，
0: 而夏天看世界杯的话，更多朋友可能看球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享受夏天看世界杯看球的这种感觉。
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系列的和世界杯的周边啊，和世界杯有关的消息。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是什么呢？就是世界杯的周边或者是黄金小码，你可以2选1。那世界杯的周边我们送的是什么呢？就是国际足联的一些特许商品，大力神杯的冰箱贴呀、钥匙扣啊、扎皮杯啊、马克杯啊等等一些正品周边啊。我觉得这对于球迷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啊。如果您喜欢球，您可以选择这种，或者说我还要黄金小码也没有关系啊，都可以。
0: 对的，包括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看球搭子也很重要，我们也可以来选择性的这个送给各位朋友。
1: 哎，是的，
0: 百威啤酒世界杯限定珍藏版的礼盒，夏天的第一顿小龙虾，亦或者是看世界杯时的零食大礼包，您都可以来选择，包括是黄金小码，您也可以同步选择。
1: 对，这都是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给大家准备的丰厚的奖品啊。怎么来参与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您点击那网址链接进去，照样是答题来这个中奖。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也是和世界杯有关系的，我们未来一段时间都是猜和世界杯有关的东西，然后赢得的奖品呢就是世界杯的周边或者是黄金小码。比如我们今天的题目，我觉得和大家多年前看世界杯

0: 用的那个工具啊都有关系，那个媒介。
1: 或者说怎么说呢，对那个媒介您关注世界杯比赛有关联的一些东西啊，不止于看啊，还在于多种关注的方式。
0: 嗯，
1: 这些东西呢都是几十年的老物件了，甚至比我们很多朋友的年龄还要大。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消失在了生活当中，但是在当年这东西对于大家获取资讯获取比赛的情况那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工具。
0: 嗯，
1: 所以现在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的留言帖里面，来看看我们今天给您出的这四道题这四个图片里面这四样东西您是不是还记得他们是干嘛的。
0: 对，即便说哎呀我不看球我不看世界杯也没关系，您看电视吗？您只要看电视您应该就认识这些东西啊。但这电视呢还真不是说只要看电视就认识，您还得是从很多年前您就开始开电视了，您可能就认识这些老物件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猜猜老物件，有机会赢得大力神杯的周边或者是黄金小马。早上的7:04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听说。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看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七方面的改革举措，来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市场的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成预算力一毫秒时延时圈覆盖率不低于75%。
0: 日前，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一共是999亿元，加上各级地方财政的配套，那今年整体投入约1100亿元，全都用于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催贷款利率迎来大修，明确定义并且禁止了高息揽储等行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
0: 近日，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即日起到7月份，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明确提出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的发布，整治招转培欺诈，还有清理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等重点任务。
1: 继续来关注到和出游有关的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0: 随着端午节和暑假临近，民航运输再次步入到旺季。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这个之前的错峰游机票的预订量比去年节前增长了19.6%。那端午节前一周呢，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都只需200多元，只有7月份均价的一半，甚至是1/3。
1: 再来看一下消费方面的消息，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啊，五月份增程车型批发销量同比下滑了24.9%，占比也下降了。近年增程车销量呢从高位回落，业内认为与车市环境、政策退坡和油价攀升等因素有关。
0: 再来看最新消息，大疆 Pocket 4P 将于6月15号发布，标准套定价是3799元起。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那其中主要包括了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以及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
0: 再来看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应用豆包已经扩大专业版付费订阅的灰度测试范围，预计6月下旬正式上线。那专业版针对生产力场景，年度最高超5000元，但是基础功能保持免费。
1: 近日微信派发文表示，微信朋友圈啊搜索功能上线了，今后呢您可以快速的找到自己曾经发过的朋友圈。
0: 教育方面，今年以来全国多所高校首次把论文 AI 率的检测结果与答辩资格绑定，普遍要求论文 AI 率不超过15%到40%。那近日呢，在淘宝、小红书等电商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
1: 国际方面，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止到北京时间11号的8点，布伦特原油涨2.20%，报每桶95.15美元。
0: 再来看，星巴克正在考虑日本业务的相关选项，其中包括出售股权。那此前呢，该公司已经出售中国业务的多数股权。
1: 再来关注一下，韩国 SK 海力士公司计划最早于8月在美国上市。这家韩国存储芯片巨头希望借此抓住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的强劲需求，并且扩大投资者基础。
0: 再来看体育方面，时代周刊近日发布首届2026年度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成功入选，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上榜的乒乓球选手。
1: 国际足联正式发布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名为 DNA， 并且它的演唱者呢是由传奇男高音也是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领衔多位著名歌星演唱。在美加墨昨天晚上的世界杯开幕式上，这首主题曲也被首次现场演绎。接下来我们一起先听为快，来听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主题曲DNA。
0: 别忘了一边听歌一边答题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起猜和世界杯有关的话题，就有机会赢到正版的周边。

0: 古人
1: 太困了。
2: 猴哥，我有个问题，既然古代拿贝壳当货币，那为什么穷人不靠捡贝壳发家致富呢？
3: 那你咋不靠捡黄金发家致富呢？
4: 早在商朝时期，就逐渐兴起了用贝壳来做货币了。商族人原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离海比较近，平时就有用贝壳做装饰的习惯。之后啊，部落西迁，中原的其他部落发现，哎，这贝壳挺好看呢，就愿意用别的东西来交换贝壳。哦，
2: 对呀，所以我是不是也能靠捡贝壳一夜暴富呢？
4: 那你就是想多了，能用作货币的贝壳必须得是那种特别稀有特别难找的类型，像你现在吃的花蛤啊、扇贝啊，或者是生蚝的壳，显然是不值钱的。古代值钱的贝壳特点是中间有条缝，缝隙两边有齿纹的那种，反正不太常见。而且夏商时期的国土范围基本就局限于中原地区，离海相当的远，普通老百姓想要去海边，没有汽车，没有导航，没有地图，还需要穿过深山老林，躲避豺狼虎豹，能活着到海边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最重要的是，能作为货币的贝壳也主要是在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流通，普通的老百姓就算拿出来一枚贝壳货币，贵族还会以为你这是从哪儿偷来的，是不会跟你进行交易的。所以穷人不是不想捡贝壳发家致富，而是捡了也用不了。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我们开启了快乐出发，我们的世界杯特别版啊，这个从今天凌晨3点开始，世界杯已经正式开战开幕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凌晨就爬起来看了啊，有看球啊，看开幕式啊，很多朋友呢也非常期待，说哎呀，你看每到世界杯的时候就特别的热血爆棚，你觉得哎呀又到了看球的时候，然后又是夏天，你就觉得晚上是吧，再吃着点喝着点熬夜看看球，就是很爽的这种夜晚，而且也会让你回忆起多年前看球的那些青春时光。
1: 是的，今天呢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也开启了世界杯特别版，我们送的小奖品呢也有所不同了。除了黄金小码，今天您还可以选择的是这个国际足联特许的正版的大力神杯的冰箱贴或钥匙扣，也作为奖品，您可以有选择的去选，当然您也可以继续选黄金小码都没有问题。
0: 对，
1: 主要是想给大家这种世界杯，我觉得像是每年到了每4年一次到了暑期的大家的一次狂欢，无论说您是有多喜欢足球，或者说您对于足球是

0: 而且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吧，它有很多的亮点，比如说今年是三国一起来举办，美加墨是跟这个中国的球迷很友好，因为往年我们都知道它这个世界杯需要你凌晨爬起来看球，但是今年很多的比赛啊都是在白天北京时间的白天时间进行的，所以看球的话我们不用熬夜熬熊猫眼再去看球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今天跟大家猜的这个东西呢，老物件也是跟咱们小时候啊当年一起围着电视啊，或者说是围着一些东西咱们关注世界杯比赛有关的一些老物件。
1: 嗯，
0: 准确来说给您一个提示，他们都是一些媒介产品。
1: 对，
0: 当年的媒介产品，然后呢我们有的是截了一个部分，有的是把它的一个功能部件给您截图来，然后让您来猜一猜，您看看您知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
1: 没错，你看现在吧咱们看世界杯看球啊，就大家有投影啊，然后有电视啊手机啊都特别方便。
0: 嗯，
1: 但是早些年你要想看世界杯或者想感受一下世界杯的现场可能没有这么方便，对吧？哎，那个时候呢有那个年代的媒介，有朋友说了我不看球，但是您那个年代您是不是也看过电视，或者说您这个接触过一些这个媒介的东西啊。
0: 嗯，
1: 您都拥有过这些东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您就能看着这几张图片，然后对应的是四张图。
0: 哎，
1: 这四个东西啊严格的来说它有些东西是在家里面，就是屋里面。
0: 嗯，
1: 有些东西呢是在屋外面，
0: 有些东西呢是为了让屋里边的人能够看得清楚，所以需要人有在屋外面盯着他。
1: 对，哎，你看当时那个电影《中国女排》，我记得当时就有一幕啊。
0: 嗯，
1: 就好多人在那儿看球，然后那小孩就得在那儿干一件事儿，一直支着那个东西啊。
0: 是，
1: 对，得有这么个老物件啊。然后这几个老物件还各不相同，年代不一样啊。您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看一看哈，都和曾经啊看电视啊，哎，或者说当时啊我们关注这些哎一些这个赛事啊节目有关。
0: 这几样东西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们如果看到的话应该挺费解的，应该
1: 很难再看到，
0: 很难再看到。而且如果说家长跟他们去介绍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干嘛用的，小朋友会很费解，说有需要那么费劲吗？
1: 对，为什么要弄这个？
0: 因为现在大家看个东西那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但是当年这些东西啊家家户户想要看的话那一定是需要有的。
1: 嗯，
0: 这是在久远一些，是可能是几家几户凑到一起有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你看刚刚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呦今天打开咱们早安奶茶呀，小时候的感觉一下子就来了。
1: 嗯，
0: 立刻回到我几岁时候的回忆。
1: 哎，是的。
0: 然后呢这位朋友他就说了，说当时我记得我们当时就是小孩子啊要赶紧的等到这个信号不好的时候出去，去干嘛呢？小孩负责去摇晃那个杆儿，然后呢大人在里边给你喊好了好了，就这儿就这儿。
1: 嗯，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对，它有个位置
0: 啊，包括刮风也会影响这个东西的使用。
1: 是的是的。当年您是在哪儿看的世界杯啊？您有没有用过这些东西，或者当年您看电视干嘛的时候是不是也用过类似的这种物件？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来答题。我们这个世界杯不是开幕了吗，咱们奖品也更新了啊。您今天参与答题，我们有一位幸运听众会中奖吗？只要留言就有机会中奖啊。然后我们的奖品是国际足联特许商品大力神杯的正版周边，特别精致的冰箱贴啊钥匙扣啊这些哈，非常精美，或者说黄金小马。
0: 嗯，
1: 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去答题参与啦。7:20啊，我们也来关注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0: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一年一度的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的现在已经开启了。那么近日呢，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认真阅读促销条例，不要轻信所谓的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等绝对化的一些宣传。另外近日呢，京津冀3+N 医药集采联盟启动了医用胶片类和起搏类的这个耗材价格联动工作，要求20家相关生产企业联动全国最新价格。
1: 再来看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将至，6月13号到14号，乐亭河北非遗会客厅非遗展演展示活动将会在河北博物院启幕。
0: 民生方面的消息，石家庄第9批人才公寓近日公开摇号，本次552套精装房源面向市人才绿卡、B 卡以及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县绿卡人才来去配租。6月13号到15号呢，可以到配租小区来办理有关的手续。
1: 石家庄市体育公园苍峰路南园区近日完成了升级改造，趣味足球场焕然一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场地内。

0: 踢球游玩，
1: 看完一场比赛可以到这儿啊，来去过过夜，踢踢球。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商务局近日发布了公告，拟于6月12号，也就是今天起，然后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30000张，其中家电资格券20000张，数码资格券10000张。有需求的市民需要及时来登录云闪付 APP 来领取，按需下单理性消费。
0: 我们再来看日前呢，廊坊35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已经实现工作日、周末以及节假日的全天候运营。
1: 拼多多新公司近日落户雄安新区，专项招聘计划已经启动，提供超5000个工作岗位。
0: 再来看教育方面，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相关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时间自6月10号开始到6月24号结束。
1: 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招生计划列在本科提前批的 B 段。
0: 河北科技大学针对高考生的开放日安排出炉了，河北科技大学6月13号9点到12点开放，入学方式详询河北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微信公众号。
1: 河北美术学院6月14号联合多所高校共同举办高考招生咨询会，本次活动的面向社会开放，无需预约，无需缴费。
0: 出游，我们来看日前省气象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了今年的避暑旅游路线，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和滨湖湿地，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
1: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最新研究显示啊，饮食结构当中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能够降低重度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要去减脂、减肥、减重，然后去不吃碳水，所以说这不吃碳水啊是万万不可取的。
0: 是的，还是要科学的吃哈。再来看研究证实呢，连续做30分钟啊，这人体的代谢就开始变慢了。大家现在特别有这种代谢焦虑啊，很多朋友说哎呀岁数大了代谢慢了，其实有的时候久坐也会让我们代谢变慢。所以提醒您，理想情况下每小时至少咱走动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哪怕我伸伸胳膊踢踢腿都行，保证每天啊要喝够1500到1700毫升的水，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也有利于加快我们的代谢。水中花，郁可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五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五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早上的7点半啊，在今天凌晨3点钟的时候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幕了。
9: 是的，
8: 哎呀，很多朋友是不是熬夜这个去关注了开幕式，去看了球？然后呢，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沉迷于世界杯，是吧？然后又开始过起这种酣畅淋漓的看球生活。
9: 对的，然后今天呢，我们的早安奶茶也非常非常的有世界杯的这种氛围，因为我们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要猜的题呢，就是跟当年大家关注世界杯有关的一些媒介的老物件，一共是4样东西，您看一看，您能不能记得这些东西当年是干嘛用的？我们有的是把这个东西它的全貌，有的是展示了它的一部分，有的是展示了它的某一个零部件。您来看一看，您知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还记不记得？然后今天呢，只要您留言答题，未来这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为您来送出的奖品，除了有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黄金小马之外啊，还有就是2026世界杯的正版的周边，比如说冰箱贴啊、钥匙扣啊，我们也可以供您选择来去送给您作为小礼物。
8: 对，非常精美，就是那大力神杯啊，那个造型呢，你看你把它平时挂到钥匙上，挂到这个什么车钥匙上之类的啊，哎，别人说，哎，你这大力神杯哪来的？世界杯答题得的啊，这意义一定是很非同凡响的。
9: 那是，
8: 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题啊是老物件，甭管说您曾经看不看球，看不看世界杯，您只要曾经啊，您这个比如您看电视啊，或者您干嘛，您关注这些媒介，您家可能就用过这样的老物件，
9: 肯定得有。
8: 我觉得这些东西得30年前了啊，
9: 是，
8: 年头挺久。比如第一张图吧，它是一个白白的、圆圆的，哎呀，有了这个东西啊，你家电视突然就变得，里面打开之后啊，那个频道就变得丰富多彩。如果要没有这个白白的、圆圆的这个东西啊，哎，可能你打开你家可能就能看一两个频道啊，本地频道。有了它之后啊，你发现各地的频道你都能看到啊，有的很遥远的地方你都能收到。
9: 然后第二个东西，我认为它是第一个东西的前身，
8: 更早
9: 更早一些。第二个东西呢，你不能光把它支到那儿，

0: 得有一个人啊、
1: 哎、
0: 做牺牲，
1: 是
0: 全家人在里边看的时候，那个人得在外边去扶着这个东西。
1: 这小孩你去院子里转转那个东西啊，这个就是他得有个人在那儿啊转转，然后支着他，
0: 对，去控制的血，然后我们到某一个点，哎好了别动了
1: 别
0: 动
1: 了、啊、这个老电影里边会有啊，大家会看到过，包括中国女排那个电影里面就有这一幕啊。
0: 第三样东西呢，哎呦，这第三样东西真的是有情怀了。第三样东西其实它是某一个东西的一个部位、嗯、我给您截图截了它这个部位、哎、这个东西用起来啊，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的讲究那种怎么说呢，尺度
1: 角度、
0: 啊、
1: 对啊，包括长度你得调节、
0: 哎、呀，远了不行近了不行，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刚刚好。
1: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这四道题如果比较的话，此时此刻只要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一定能猜出来的是第三道题、
0: 哦、
1: 因为既然你听我们节目，说明你喜欢听广播，
0: 你有情怀、
1: 哎、
0: 是吧？
1: 对，你只要用传统设备听过广播，你可能就猜到了第三题的这个零件是什么、
0: 哎、抓住这个关键词啊，传统设备、
1: 哎、
0: 第四样东西的话，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考挑战性的，就是可能男生男性知道的较多一些，
1: 因为他们就是弄过那个东西是吧，他们会调试，
0: 它是一个串联的设备、嗯、可以说啊，如果没有第四样东西，前三样东西有、
1: 嗯、
0: 也白有。
1: 哎呦，这个第四样东西你看我肯定见过，但是我就叫不上来它叫啥名，因为我们家就每次干这个活的不是我，就要么我爸要么我哥、嗯、因为我不太懂。
0: 而这东西啊，你记得吗，当年不光是这一种颜色、
1: 对，
0: 它必须搭配套的有几种颜色，
1: 我们今天这是个黄的，
0: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白色、还有
1: 红
0: 色、白红黄，
1: 对，
0: 少了哪一个你看的都不精彩。
1: 这绝对是技术流了啊。如果您曾经在家干过这事儿，您一定认识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这四张图，在评论区直接留言来答题。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大家曾经看世界杯啊看球啊，哎，或者说我们这个听新闻啊看电视的一些媒介啊，然后一些零部件，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图答题，然后每天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奖品。
0: 很多朋友都在早安奶茶也留言着答题，同时也回忆着当年看世界杯的经历。丁子健说，2002年世界杯我在漳河湾水库实习，时间刚刚好，晚上吃过饭，老师和男女同学当时一起看世界杯，而且当时还有中国队，女生看球最有意思，不停地问一些奇怪的问题，球星的名字也是乱说 乱答。他说这是我记忆最深的一次看世界杯的经历，
1: 嗯，
0: 好想念我的大学同学呀、河北地大4007-22班的同学，你们还好吗？
1: 哎呀，当年陪你看世界杯的人他还好吗？你们还联系吗？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啊，所以你看这个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我相信也是充满了大家很多的年轻时的回忆。
0: 是的，
1: 哎呀，从曾经可能谁陪你看球到现在哈、你又在陪伴谁看球。欢迎各位呢找到早安奶茶，除了答题也可以来回忆一下您曾经看世界杯的那些记忆。这样我们也来听听昨天中奖的是哪位听众，一起接好运啦。
0: 留言了啊
2: 啊！真的是啊！
0: 是的，是我麦迪。哈喽哈喽。
2: 啊，你好你好！哎呀，我早上那个等红绿灯的时候，然后停好车发的。
0: 看到您的留言了。
2: 哎呀，好激动好激动！因为我那个这么多年了，然后就一直听这个广播，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参与，是一个星期之前吧刚参与。然后我就说发一发吧，然后我还不知道怎么参与，然后我就从那个豆瓣上那个查的那个怎么下载什么，然后怎么点啊。我想要那个黄金小马，因为那个今年孩子要中考，过几天又该考试了，我也想祝他马到成功吧。
3: 那首先我们要希望小朋友能沉着冷静的发挥，然后能够考得自己应有的理想的一个成绩，最好能够超常发挥中考。
2: 哎，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3: 6月21号就开始中考了。
2: 对对对对对，是，所以是心里也紧张，感觉日子过得挺快的，刚记得把他弄到这个初中，三年过去了。嗯，平时也就是我跟他爸管孩子，接送呀做饭呀基本上都是我，他爸上班也忙。他还说呢，因为我哥哥家这个闺女高考了，已经刚考完，然后我家闺女还说呢，哎呀，我姐这熬过去三年了，我还得熬三年。
3: 有没有目标院校啊？
2: 有一中二中吧，冲冲。
3: 哇，这看来是学霸少年。
2: 他要不去二中就去这个二中名下的这个润德呀二南呀都行，孩子也挺有信心的。
3: 是吧？
2: 啊啊。
3: 越是这种时候，从容不迫的发挥，其实就是自己最佳的水平。
2: 他说：“怎么我考试啊？怎么要中考了没感觉？”我说：“这说明心态好。”
3: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有什么心得吗？
2: 平时就是多引导孩子。然后就跟孩子交朋友说话，他每天放学以后跟我说一大堆话，然后我就认真听，然后偶尔附和一下，引导引导他。他哪天不高兴了，因为学习压力大，后来养了一只猫，回家了呢还能玩会儿猫，这个也能缓解一下这个心情，现在好多了。
3: 啊，我觉得那你们真的是很开明和先进的父母，就是
2: 对对对，是他们同学也这么说，他说你看你妈妈让你干这个让你干那，然后我说你看他学习挺累的，我说要不别写作业了，然后他说不行，老师会找家长谈话吗？
3: 你是属于完全信任，
2: 我不想给他压力太大，他自己给压力就挺大了，我们不想再给他压力了，就我觉得吧，这个学习上有什么漏洞呀，及时跟老师沟通，有什么问题呢及时找老师问，
3: 及时把知识补充回来啊。
2: 对对对对对。
3: 您是石家庄人
2: 啊？对，是本地的。
3: 您贵姓啊？
2: 啊，我姓魏。然后我觉得我接成这种电话，然后晚上那个孩子放学我告诉他，他肯定会特别高兴的。
3: 平时孩子会跟您一块听？
2: 对对对对，是每天开车，然后他的我送他接他都听这个。
3: 我们这个录音大概会是在早上7:30左右播您这个录音，到时候我们也希望小家伙能够加油，然后期待他有了好成绩，到时候也可以来我们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继续来回来报喜，好吗？
2: 哎，好嘞好嘞好嘞，哎，感谢。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毛不易一贯标志性的生活洞察，冒险精神不是一张专辑，是一段旅程侧写。这段旅程是将近2年的摸索，从前路不明的启程到迷惘的暂歇，再缓步前行。特别推荐理由：沉静温暖，真挚不煽情。毛不易，冒险精神。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五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五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43分了，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我是麦迪。
7: 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在谈论世界杯啊，因为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幕了，打响了。哎，所以很多朋友呢也都关注到了赛事哈。
8: 嗯。
7: 然后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特别策划，大家猜到的呢也是我们曾经看世界杯所用到的一些这个电视也好，收音机也好，一些媒介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零部件。
8: 没错，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小店里面哈，来去猜一猜我们世界杯的特别版的几张老照片，来看看您是不是还记得这几样东西，以及也可以说一说这几样东西当年跟您之间

0: 小礼物，只要您参与互动就有机会。
1: 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北京时间6月12号，也就是今天凌晨的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了。对阵双方呢是墨西哥和南非。而美加墨世界杯啊，这开幕式最大的看点就是史无前例的三国三场接力开幕，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分别在本国首战前上演国际足联哈、啊，称这个三场开幕式呢都将持续90分钟。那三支东道主球队啊，将会在各自的开幕式结束之后，也会分别上演到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秀。
0: 而最新的消息是呢，在今天的开幕战的首场的世界杯比赛啊，东道主墨西哥队是以2-0战胜了南非队。而说到具体比赛了，我们再来关注本届世界杯呢，会有一个创新之举。过往的足球比赛里面，只有双方的首发球员会在赛前来到场地列队合影，而从这场揭幕战开始，世界杯每场比赛都会让所有进入大名单的球员共同入场列队，不分什么首发和替补了，都有参与感，都可以去到场地中央感受为国而战的骄傲。
1: 还有就是呢，说从这场比赛开始啊，美加墨世界杯全程都会在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甭管什么天气什么温度啊。为啥？因为北美的气候也比较炎热，这个时候所以说也是一个应对措施。
0: 是，
1: 这样也给教练团队啊临场调整打开了一些全新的思路哈。当然我们也预告一下，就是本届世界杯整体的一个时间安排，它是从这个已经开幕了嘛，从今天凌晨，然后一直持续到7月19号的啊，这么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从6月11号到6月27号，这是小组赛。然后6月28号到7月份的时候，到7月7号是淘汰赛啊，就是32强啊、16强。然后后面会有1/4的比赛，然后半决赛、决赛会在7月19号的时间。然后总共算下来呢，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它一共是踢80场，60场是在美国。剩下这个20场是另外两个国家啊，然后一个国家踢10场。
0: 对的，然后今年的这一次世界杯呢，这个场数也是创历史之最啊，踢的场数是最多的，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世界杯，所以给各位球迷啊也非常值得期待的很多比赛，我们共同来去看一看自己喜欢的球队会不会在今年世界杯夺取好成绩。也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Shakira 带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主题曲。

0: 听着世界杯的主题曲啊，觉得整个人都燃了起来。
1: 是的，
0: 而且你看马上要放暑假了，孩子啊肯定也希望他也能够多运动啊什么的，家长也会非常这个关注孩子的一些健康，尤其是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啊都会关注到孩子的哪儿啊，眼睛
1: 视力健康很重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主持人阿宝，来看看他给各位家长在这个暑假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Hello， 阿宝你好。
2: 麦迪你好，新华你好。我觉得啊，很多家长可能跟我一样，已经想好了这个暑假一定带孩子去看看眼睛。为什么呀？其实孩子忙，你想吧，你有时间他都没时间，课业压力又大，而且近视这个问题真是特别普遍，而且孩子近视咱也觉得是不方便，上课看不清黑板，老眯着眼睛，然后上体育课或者体测的时候他也特别不方便。而且啊，我就说长期戴眼镜哈，眼睛容易变形不好看不说，你比如说现在刚刚高考完，要报考个军校啊、警校啊、航空啊一些专业，人家对视力是有要求的。
1: 嗯，
2: 而且你知道我周围还有好多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什么呢，都想利用这个暑假让自己实现摘镜计划，美丽蜕变，是吧？很多姑娘原来是戴眼镜的，一上了大学谁也不认识她，崭新的开始，那不得摘了眼镜吗？确实大家有这个需求，所以这个暑期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呢联合咱们河北本土40年的老品牌了一个眼科医院，石家庄富明眼科医院举办了摘镜活动。
0: 嗯，
2: 我跟你说啊，现在我们这个活动啊，你就花19.9元不到20元，你就可以抢购一个专属套餐。这个套餐里是啥呢？就是包含了23项近视眼手术术前的一些特别精细的筛查和评估。就是我当时做近视眼手术的时候，当时可是花了好几百啊，就做了这样一个特别详细的检查。当时我是和咱们的编辑张鑫，我俩一块儿去的。
0: 是。
2: 结果呢，我做完检查之后就说，哎，我可以做这个手术。鑫鑫做完之后就说他不能做，因为人这个检查非常的详细，会告诉你，比如说你角膜多少啊，你大概做一个什么类型的呀？就和我表妹似的，天天给我打电话说，哎姐，你觉得我适合做这手术吗？我说你看你老问我，我又不是大夫，你有这功夫啊，你去专业的医院，你做一次评估，你做一次检查，他不就清楚了吗？你是做是不做，你心里也不用纠结了，纠结好几年了。我觉得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里回复给力这两个字，不用20元，19.9元你就可以做一个特别详细的评估，你就可以详细知道我适不适合做呀，我适合做什么样的呀，我适合什么时候做呀，大家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对吧？对我们眼睛有一个全方位的评估。这个也不用继续再纠结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19.9元，然后呢您下单这个链接就算报名成功了。
1: 嗯，
2: 而且呢这个医院啊在石家庄啊、新集啊、衡水啊3个地方都有院区，所以说呢您这个资格在3个院区都可以来使用，都是就近来就诊就可以了。我就说啊，暑假马上就来了，这是一个很难得，就是孩子有时间是吧，就你做了近视眼手术你也可以有一段时间来恢复这么一个时间。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来充分了解一下。
1: 嗯，
2: 另外呢今天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个休闲鞋，葵中谷的运动鞋，今天带给大家两款，一个是一脚蹬的，一个是绑带的，经典的这个皮面拼接的鞋面打理起来也特别好看，一双好看的鞋子你整个这个人的松弛感这种时尚感马上就出来了，而且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专柜好几大几百块钱，今天29.9元直接尺码齐全颜色丰富就可以让您带回家，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0: 好的，
1: 谢谢阿宝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1: 啊，这个鬼冢虎的鞋呢我们刚刚分享的时候关注到了，大家可能说哎，29.9元就买一双吗？299一双鬼冢虎的运动鞋啊，今天就可以穿回家了，这个比专柜也要便宜很多，而且今天颜色也很多，然后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近视的这个手术的一个专属的检测的一个套餐啊，也是推荐各位家长可以去看一看，石家庄、新集、衡水3个富明眼科医院区都是通用的，大家就近选择即可。
0: 嗯，
1: 抓紧时间，我们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去了解并且下单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0。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各位，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互动，包括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今天是周五啊，这周末大家出门的话，我们来给大家提示一下天气，是有雨的，像今明两天全省都有雷阵雨或阵雨，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还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1: 是，
0: 最近大家也感受到了，这雨是属于短时的啊，说来就来是吧？下完就走。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那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8度，天还挺热啊。下完雨之后可能稍微会凉爽一些，所以周末如果出行，大家回复天气两个字啊，来了解一下您所在城市的天气变化。
1: 但是都不重要啦，今天是周五啦，尤其是甭管天是下雨还是热，周五一到了周末，那肯定是要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呀。
0: 你不用等到周末，今天凌晨3点就已经有人爬起来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啃着鸭脖，
1: 哎呀，
0: 开始看世界杯了。
1: 3点这波朋友现在起来了吗？听节目了吗？哎呀，我觉得太幸福了，周末又有时间买上自己想吃的、想喝的，跟家人、跟朋友聚在一起看一看世界杯比赛，太幸福了。
0: 是。
1: 而我们的早安奶茶今天也是重磅升级，开启我们的世界杯特别版。
0: 我们怎么特别呢？我觉得两个特别啊，一个是我们的游戏的奖品更特别，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也很特别。先来说奖品啊，大家参与我们互动是能拿奖品的。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往常我们都是送黄金小马，对吧？然后今天我们送的是什么呢？我们送的是国际足联的特许商品大力神杯。当然大力神杯得最后冠军才能拿走啊，但是我们会把大力神杯的这个正版周边，比如说它的冰箱贴啊、钥匙扣啊，来送给您，特别的精美啊。
1: 对，
0: 然后这也算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送您那个小礼物，或者您也可以选黄金小马。还有就是我们的游戏也很世界杯。
1: 是的，我们呢在未来的几天之内都会来推出和世界杯有关联的相关的一些题目。今天我们猜的是四张图片对应四个老物件，而这四个老物件分别是和当年啊很早时候您关注世界杯有关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再具体一些，他们是一些媒介，这些媒介呢，没了他们，这世界杯你关注不了，你看不了，你也听不了。
0: 哎，
1: 而且呢，我们这四个图片呢，我们也花了一些小心思啊。然后呢，要不就是把这个东西的零部件给您展示出来，要不就是把这个东西的某一个部位给您展示了出来。这些东西这个年纪啊，随便拿出一样来，少说也得20-30年了，甚至30年往上了。
0: 对，
1: 但是呢，家家都用过。当年要没有他的话，说甭说看世界杯了，新闻联播你都看不了。
0: 哎，因为在早些年啊，你看这个咱们很多朋友最早有世界杯的记忆是到70年代的时候啊，1978年开始接触世界杯，最早那会儿是用听的啊，后来是用看的。甭管您是听广播还是看电视，您可能早年间啊用过这些零部件，比如说第一个张图，那是一个圆圆的、白白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会儿呢，你有了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干嘛呀？你就甭管是看世界杯还是干嘛哈，不就有朋友可能不看球没关系，您看电视吧，您是不是想收到更多的频道啊？
1: 对，
0: 你那个时候有了它，你们家就能看好多频道。没它之前啊，可能就是看本地的那么几个频道，有了它之后，妈呀，全国各地的啊，很遥远的地方你都能收着。
1: 而这东西啊，以前。